0: 简单爱来自周杰伦，这是杰伦音乐时间为大家带来最初的周杰伦。
1: 没错，这首歌呢作词不是方文山，而是 Vivian 徐若瑄。徐若瑄给周杰伦写过可爱女人开不了口啊，这是她的第三首写给杰伦的歌，叫做简单爱。这首歌包括前两首歌啊，都是充满少女感的，通过少女的视角来唱这个，来演绎关于爱情的浪漫，是吧？
0: 是的，骑单车回外婆家，看日落，打棒球，校园时代很简简单单的恋爱画面，没有爱恨拉扯啊，就是心动跟喜欢。
1: 是是是，
0: 那个时候哪想那么多，拉上心爱的女孩的手就已经非常非常开心了。
1: 而且这首歌还和心情圆游会并称为周杰伦的青春恋爱三部曲，都是描绘的少年时期的，就像小唐说的，无忧无虑的爱情。
0: 是的，
1: 后来周杰伦写这个告白气球，其实他的创作的想法也是要复刻一下简单爱这种干净甜甜的感觉。
0: 是的，但是你看少男跟少女写的歌词它就是不一样。
1: 你更喜欢简单爱还是更喜欢告白气球呢？
0: 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告诉我们啊。
1: 是，好难抉择啊。
0: 对，
1: 8:17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
0: 对，我们看一下未来食堂这位朋友说，主持人，蟹都是包活的吗？现在买蟹卡，像国庆节在外地再兑换怎么办？免费包邮吗？来，朋友，你这个问题好好给你回答，
1: 拆开了回答。
0: 拆开了回答。首先第一个，蟹都是包活的吗？没错，您收到之后，只肯定都是活的。

0: 果有一只不活，朋友你听好了，赶紧联系我们的客服，死一只赔一只，死两只赔两只。比如说我们举个今天的例子啊，四对八只的母蟹，如果死了四只，这一单全都给你免费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如果是死蟹的话，您别担心，只要是有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就赔付，立马就给您退款了。
1: 对的。
0: 好，第二个问题，现在买蟹卡想国庆节在外地再兑换怎么办呢？您直接兑换就可以了 啊。您现在收到蟹卡了之后，现在可兑不了，为啥呢？因为阳澄湖没有开湖，阳澄湖差不多是在9月25号、26号就这个左右吧，它会开湖，开湖之后您随时兑，不管您在哪儿，只要您在全中国，
1: 对，
0: 只要您在中国，您想在哪儿兑在哪儿兑，
1: 把地址写对、
0: 啊、
1: 就可以兑，
0: 只要把你只要把你所在的地址给写对啊，它就可以准时的寄到您的手边了。
1: 是的，
0: 而且咱们的蟹卡是包邮的、兑换螃蟹也是包邮的，这些全都是包邮的，
1: 没错。
0: 所以未来食堂，我这三个问题您回答的，就是我回答给您的，现在是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如果有的话，欢迎可以继续在我的微信公众号河南医院广播来问我们啊。
1: 是，
0: 别客气别客气，因为关于这个螃蟹我跟你说朋友们，我们连续卖了7年了。
1: 对呀、啊，
0: 我们都是快成半个蟹专家了。
1: 所以说，除了这个刚刚问到的这个关于死蟹包赔的问题，其实我们有六大售后保证呢。不单单是死蟹，残蟹也包赔。残蟹就是运输过程当中，比如它挣脱呀，把自己的腿搞断了呀什么的，这些我们都是也是包赔的啊。
0: 对，
1: 包括空壳、无黄、无膏、缺秤都是包赔的。我们的蟹卡是3年的有效期啊，就是在今年、明年、后年任意的这个我们只要是这个蟹长够时间。我们开壶了就可以在这个有效期3年之内来兑换，然后呢我们保价，今年保价到今年的年底，因为每一年说实在的这个大闸蟹啊，因为它这个年份不一样，所以它的个头它的价格会有一些微调，比如说去年我们说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是大年，
0: 对，
1: 今年是大大年、
0: 哎、
1: 今年涨势比去年还要好，
0: 对，所以品质会更好，那我们的价格呢相应也给大家下调了一点啊，所以各位如果你去年买过了也别生气，因为去年这个品质大家也都知道，
1: 是
0: 今年呢确实是本身生鲜这个东西就是看年景 啊，所以我们尽可能的给到各位弥补了，那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四对八只的全母蟹，每只都是2.5两的顶盖的鲜美蟹黄，今天到手价一张蟹卡只要198，
1: 没错，
0: 买两单的话呢我们再送您2罐茶叶。刚刚我看到丹丹这位朋友就说送孩子上学路上一直闹，非要下单大闸蟹，送他进学校了我买了我就回家让他尝一尝，小孩懂什么吃，哎你可别说小孩不懂吃
1: 啊，
0: 小孩的嘴巴也可刁了、
1: 啊、
0: 吃完好的东西他可能就回不去了，所以你只买了一张吗丹丹，要不然你买2张试试，
1: 还能多2罐茶叶，
0: 对啊，
1: 是吧，
0: 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就可以来下单，今天依然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来自我们自有蟹塘的大闸蟹、如果喜欢吃全母蟹的朋友那今天可是有福了啊，
1: 对的，
0: 咱们没有里边没有一只公蟹，全部都是纯母的，等开壶之后大家就可以随时来进行兑换了，
1: 哎，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母蟹2.5两啊，这个蟹卡里面是8只全母蟹啊，给到大家的福利价只要198，200块都不到，同样规格的市面上的2.5两的普通的这个母蟹都要卖到40-50，等于说8只将近4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198，然后呢大家如果是下两单我们再送你品牌的茶叶礼2罐啊，是这个新轩茶叶礼，也是大品牌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今天也是白露节气了啊，随着这个节气的转换大家的茶其实也可以来换一换了，那今天我们的茶叶直接送给各位，也尝一尝来自于我们 UP 商城的心意，但同样随着白露节气大闸蟹长得也越来越好了，我们也快开壶了，赶紧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
1: 好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郭采洁的
0: 停不下来，吃大闸蟹那真的很难停下来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都没人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下了夏天来的苏打绿带来的一首歌，虽然他们唱的是夏，但我们现在是在过秋啊。
1: 哎，但是这两天的确中午的温度还很像夏天。
0: 嗯，
1: 你像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的这个中午的最高温度还是维持在31-32度，但是到了后天，
0: 嗯
1: 啊，刚刚也说了，省会郑州市的最高温度将会降到最高只有19度，连20度都不到，秋天感觉一转眼就到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在今天啊，也是这个立秋后的第三个节气了。白露，在今天就是白露，你知道民间传统到白露得喝点白露茶
0: 哦。
1: 哎，这个白露茶喝完以后，这个不燥不寒，香气醇厚，很多地方都会泡白露茶，然后可以润燥解秋燥。
0: 是，你看今天这不就巧了吗？在我们的商城，你买蟹卡还送你茶。啊，朋友们，白露茶就可以喝上了。
1: 对，
0: 另外呢，秋燥也是容易口干嗓子干的，可以多吃一点梨，这是在白露时节最应季的哈，生吃啊，炖梨汤都可以。另外像一些比较白色的东西，这个银耳啊，山药啊，莲藕啊。

0: 合呀，都滋阴润燥，缓解秋天皮肤干燥嗓子不舒服。
1: 是，说到这个吃一点去火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东西会让我们的火气变大呢、
0: 嗯、
1: 就是零食，就是在我们的普遍认知当中是会上火的，
0: 尤其是油炸的
1: 啊、哎、尤其是油炸的。但是买零食的时候啊，我们平时就是很多人习惯先看看包装袋上醒目的宣传词儿，比如说有的会写零糖，有的会写非油炸，有的会写粗粮，这类标签就下意识觉得这些零食很健康，可以放心买。但其实啊，其实这里面藏着不少零食商家的文字游戏，很多宣传的话术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0: 是的，今天就跟他盘点一下食品包装上的文字游戏，让你买零食的时候别被忽悠啊。我们先来说几个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关键词。第一个词就是酥，酥皮儿的那个酥，旺旺小小酥的酥啊，对不起啊，我不是指他啊。但是凡是名字带酥的点心，像是蝴蝶酥、桃酥，它本质上就大多代表油脂含量很高，
1: 是
0: 因为想要做出层层起酥的口感，制作的时候需要加入大量的黄油或者是植物油的。还有名字带脆的饼干、酥脆的背后往往是添加了不少糖分。
1: 是，说完糖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脂肪这件事儿，因为大家很关心的就是零糖零脂，很多朋友减肥的时候爱买这个零糖的酸奶，
0: 我
1: 哎以为是可以放心吃，但是零糖不等于零脂肪。哎，不少零糖产品为了保证口感呢，脂肪的含量一点儿也没少。反过来啊，标注零脂的食物，那去掉油脂之后味道会变差，于是乎厂家就会添加一些白砂糖呀，还有葡萄糖浆啊，来这个进行调味，最后变成了全糖食品。你看看你看看。
0: 还有两个高频词汇，零蔗糖和非油炸。零蔗糖仅代表的是没有添加白砂糖，然后果葡糖浆包括麦芽糖浆、浓缩果汁啊这些添加糖，那它加进去之后依然也会升高血糖的，所以不是只有白砂糖会升高血糖。刚刚我们提到果葡糖浆、麦芽糖这些也都会。
1: 对，
0: 那至于大家非常信赖的非油炸也不代表少油，因为薯片是可以先刷一层油再放进烤箱烘烤的
1: 啊。
0: 还有的零食采用膨化工艺制作，加工过程当中同样是需要不少油脂的。
1: 对，非油炸不代表着它没有油、是吧，就像小唐说的，刷完油以后用烤箱烤，虽然烤出来的是非油炸，但是它其实
0: 也有油，
1: 对，脂肪含量还是很高的啊。像无水蛋糕、粗粮饼干也是两大伪装高手。无水说明制作的时候不靠水来和面，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食用油。
0: 还不如有水呢。
1: 对，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食用油。而市面上不少粗粮饼干，粗粮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主要原料还是精制面粉，本质就是换了名字的精加工零食，就是它加了一点粗粮，它的名字叫做粗粮饼干，其实也没错。
0: 对，
1: 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它就完全是
0: 全粗粮。
1: 不是的，不是的，
0: 这就好像如果有人跟你讲这个面包叫全麦面包，你要看一看它是全部都是那个粗粮来制作的，还是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全麦。
1: 对、所以说了这么多、
0: 嗯，
1: 就是也不是让大家以后不吃零食了。
0: 对，
1: 其实最靠谱的这个选购办法啊，就是不要只盯着包装上那个花里胡哨那些广告语，特别是印的最大的字，往往要提醒，像非油炸这三个字，
0: 对，就是零添加这三个字
1: 要小心了。
0: 对，
1: 就是包装袋说的再好听，也一定要翻到背面认真读一读配料表还有营养成分表。
0: 是的，配料表越短，糖和油脂排在配料表越靠后的位置，就算得上是相对健康的选择啊、
1: 嗯、
0: 所以学会看懂配料表才能跳出食品的文字陷阱，我们把选择权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
1: 哎，小唐说了学会看懂配料表、怎么样才能看懂配料表呢？我们下节啊，下个小节跟大家说说如何看懂食品的配料表。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说一说如何来挑选上好的上等的大闸蟹。哎，尤其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怎么选。
0: 其实对于大家来讲非常的简单，只要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这秒杀这两个字代表各位对我们 UP 商城的信任，也代表是对我们已经售卖了7年的大闸蟹的信任了。
1: 对的，
0: 您只要回复秒杀进到我们的商城购买咱们的蟹卡，确保每一只大闸蟹都是来自阳澄湖的，确保每一只都是为大家精挑细选的，确保每一只蟹您收到了之后但凡有不满意，我们都是有6大守候在等待着各位的。

0: 们的六大兽货分别是死蟹、残蟹、空壳、无肉、无黄、无膏，无肉、无黄和缺秤都是包赔的。一个一个来解释啊，死蟹很容易理解，螃蟹嘎了，我们肯定要赔您钱的。死几只我们就赔几只。如果您收到的当中有一半螃蟹都已经去世了，我们就直接整单就给您免费了。
1: 对的。
0: 残蟹指的是什么呢？因为螃蟹它是活的，它也很爱动啊。尽管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用绳子给它捆好了，但是也避免不了，比如说其中的某一只它掉了一到两条腿儿，这种就叫做残蟹。一旦它的八条腿不完整了，那么我们也会赔给您。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收到蟹之后先检查啊，一旦发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售后，秒赔付，秒到账。第三点呢，叫做空壳。你发收到蟹之后发现，哎，这个蟹的肉怎么不多呀？啊，壳是空的，摸着扁扁的，很瘦，包赔。
1: 对的。
0: 无黄、无膏，这个也好理解吧？对不对？无黄无膏就是母蟹的黄不饱满，公蟹的蟹膏不饱满，我们也是包赔的。最后就是一个缺秤，缺秤这个好好跟大家说一说啊。那我们现在以今天的售卖这个蟹为例，给到大家的规格是2.5两的母蟹。这个2.5两指的是去水去绳的净重，也就是说螃蟹您收到了之后，它肯定都是五花大绑的啊，五花大绑防止它在运输过程当中来回翻腾嘛，防止它就是出现了什么这个互相打架的这种情况。那我们给到各位的2.5两是去掉绳子之后的净重。
1: 嗯
0: 啊，所以一旦你发现不足斤足两了，您找我们的客服也是秒赔付秒到位的。
1: 没错。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收到我们的大闸蟹他们会很奇怪，2.5两的母蟹这么大吗？因为以前在外面买的时候，有可能它这个绳子啊包括水的重量是不给您去除的，所以导致我们认为2.5两的母蟹并不大。但其实很多的听友收到我们的螃蟹之后都感觉很惊讶，说你们3两的公蟹也挺大的，2.5两的母蟹其实分量也挺足的，跟我之前吃的不太一样。
1: 是，所以说啊，我们之所以能够拍胸脯给大家做到小唐说的这个六大售后保证，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啊，除了我们是自有的蟹塘，阳澄湖自有的蟹塘啊，还有原因就是我们每只蟹都是经过资深的选蟹师傅一只只精挑细选出来的，这就确保了每只螃蟹成熟度非常到位。特别说今天啊，我们这个2.5两的四对八只的这个母蟹，哎，保证每一只都是爆黄肉满，橙红诱人，简单的上锅清蒸就是极致的鲜美。刚刚我们也说了嘛，今天是白露，哎，白露要喝白露茶。
0: 是，
1: 今天我们这个一张蟹卡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是198，哎，一共是八只。日常超市买的话，像2.5两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母蟹啊，八只怎么着也得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要198，而且如果大家下2单啊，就送给你啊，也是品牌新轩的茶叶礼2罐，等于说是不是这个白露茶也到手了？
0: 是的。
1: 所以说198，如果大家啊这个可以拼单，或者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话，建议大家还是2单2单的下，这样的话这个我们的大闸蟹也到手了，我们的这个茶叶也可以随着蟹送给大家。当然我们送的这个茶叶也是数量有限啊，这个先到先得，所以说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有一说一啊，相比于公蟹的这样一个蟹膏，我可能个人更喜欢吃蟹黄，所以今天这个全母蟹的规格朋友们不要错过，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这样的一个全母蟹的蟹卡我们预计大概卖到本周三可能就下架了，所以也爱吃母蟹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来买了。
1: 是的。
0: 礼拜几这位朋友说，你们刚刚提到全麦啊，我突然想到了全麦旁边 R 标，就是全麦只是一个商标，也是文字游戏，很货不对版了。
1: 这都是文字游戏。
0: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大闸蟹朋友们放心，没有任何的文字游戏。
1: 没错，
0: 就如我们所说的一样，八只2.5两的母蟹。今天到手价只要198，都来自阳澄湖，欢迎大家可以来进行检验啊，我们一蟹一扣可以溯源。
1: 是，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再来听许慧欣，
0: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次醒来，来自刘德华带来的歌。
1: 说起来，刘德华已经三次获得过荣誉博士了，就在上个月啊，他又是第三次拿到了一个大学授予他的这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这是香港的浸会大学。说起来，这个荣誉博士其实和读书考试读出来的博士文凭是不一样的，是学校授予的一个荣誉头衔，也是用来表彰他40多年在影视音乐行业的成就了，还有公益扶持新人的社会贡献。
0: 没错啊，所以每次提到刘德华，大家都觉得说是娱乐圈的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啊，不仅自己的艺德很好，而且很注意提携后辈啊。
1: 没错，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881，此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啊。那欢迎大家继续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大闸蟹。因为我看到其实在我们后台有一些朋友是不满足于我们2.5两的母蟹的。
1: 对的，
0: 那如果大家点进链接就可以看到哈，我们3两母蟹也是有的。今天我们2.5两的全母蟹4对8只，到手价198，而卡面的价格呢是668。买2张蟹卡的话，我们送茶叶。其实，在我们的链接里边啊，如果你想要10只啊，5对10只也有。然后呢，3两的全母蟹也有。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直接拍了4张的3两的全母蟹蟹卡哈，
1: 是，
0: 这是真的是很爱吃母蟹了。因为也是很会吃的朋友了哈，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想尝鲜的话，你买1张就可以，198，4对8只，到手价全家围在一起吃很合适，卡面的价格668，送人也拿得出手哈。
1: 对，
0: 说实话，你说秋天代表性的美食有什么呢？一个是我觉得是糖炒栗子，再一个就是大闸蟹，它是属于应季的哈，所以也就只有这个季节才有，也就像是秋天的月饼一样，你感觉它不吃它总少点啥，所以如果朋友们想要花少少的钱吃到鲜美的大闸蟹，直接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8只全母蟹到手只要198，不到200块钱，带给您中秋假日的这样一个节日仪式感。
1: 没错，就是节日仪式感，除了自己尝鲜，就是送亲友，我觉得也特别好。为什么？因为小狼说了，我们这个蟹卡蟹面上写的是668，但实际上大家到手是198，对吧？这个有里有面，而且每一年我们这个蟹卡这个包装都会做升级，今年也是，哎，很有品质。我觉得有的时候啊，送礼这件事呢，就是尤其像这种生鲜，
0: 对，
1: 你也不知道别人什么时候吃合适，所以说有的时候与其你提几只螃蟹，还真不如就是拿一张蟹卡给到人家，
0: 对，
1: 随时想吃随时就可以兑换，很方便。
0: 没错，今年想吃今年兑，明年想吃明年兑，后年想吃后年兑哈。我们已经接连迎来了大闸蟹的2年大年了，后年说不定就不一定是大年了，如果涨价的话，哎，我们拿着咱们便宜的蟹卡照样美滋滋的吃啊。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买1张也可以，买2张更好，因为2张还送茶叶，买3张买4张也都不多。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继续跟大家说一些我们的关键词的福利，比如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没错，
0: 这是我们河南广电的自有万能通家族啊，是咱们的自有产品，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友了。无论你是3到8万公里以上的车，还是8万公里以上的这样一些老油车，都可以使用我们的全额用户三兄弟和精装万能通1套3瓶，解决爱车发动机这个震动啊，包括那个叫什么积碳过多呀，
1: 对，
0: 三元催化剂需要清洁啊等等这些痛点。
1: 没错，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3个阿拉伯数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了。那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充我们这个阳澄湖自有蟹塘的大闸蟹的蟹卡。
0: 是的，我看到加菲猫啊，他已经收到我们的第一波蟹卡了
1: 啊哈，
0: 金秋蟹礼，品质好蟹啊，3张拿到手里，哎，带着这个阳光看上去挺美滋滋的，是不是？
1: 而且这个蟹谐音就是谢谢的谢，
0: 对，
1: 是
0: 吧？谢谢你
1: 啊，这个我觉得作为这个中秋节啊，感谢一下周围的亲朋好友，哎，非常的合适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发送一下我们的大牌到官微啊，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ST2 的旅行4件套啊，它里面含有这个氨基酸洗面奶、神仙水、轻盈露跟大红瓶面霜，都是小样装啊，中样小样，因为是旅行的嘛，这样的话它不太占地方。这个旅行4件套呢，官网要卖740块，今天在我们这里只要199，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下单 单再减5元，最低只要194。现在回复一个大牌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1: 是的，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来冲这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回复秒杀是冲我们的大闸蟹，回复888是冲我们的除碳养护剂。OK， 8:46了，让我们来听一首英文歌啊，来自 Dua Lipa。
0: 爬姐 Levitating。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每个人都会，来自冯大同带来的歌。
1: 这首歌要结束今天小唐和陶妮两个小时陪你听歌在路上的时间了。最后还是来关注一下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依然是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记得想要参与华普装饰的这个家装节啊，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何小美说，那个大闸蟹在哪买啊？回的是秒杀，好不好？随身 WiFi 已经没有了啊，熊猫。
1: 最后给你的歌来自周传雄，
0: 花香。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8: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底在郑州举办。27区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将于9月10号下周四举办。国内方面，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近日发布了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以第3名完赛，登上领奖台。最后关注娱乐方面，上周末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主创团队在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完成了首次全员公开合体。这部靠95%潮汕方言和全员素人逆袭的影片，把乔批里的中式温情带到了国际舞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来自维里安的这首好天气把时间带到了9:05，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周一的早上好呀，我是李江。来，今天天气确实还是不错啊，对吧？但是呢，好像从明天开始就要开始变天了。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河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上下的，豫北还有中东部分地区还有32和33度的天气。那么如果只看今天的话，你很难想到接下来的温度会掉得那么快。明天开始，河南北部和西部呢是先有明显的变化呀。安阳今天最高33度，明天直接降到21度。那么三门峡呢，今天还有31度，周三只剩14度。西部、北中部的雨水也会逐渐的增多，局部有中到大雨，偏北风随之加强。周二、周三，全省大部分地区有4到5级的北风，阵风7级左右。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天气的变化了。那今天呢是周一，9月7号，也是24节气中的白露。白露节气有句老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叫过了白露夜，一夜冷一夜。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到了晚上之后，那气温会明显的降低啊，会感觉到冷了。所以呢，大家晚上的时候啊，出门的时候披上一件外套。今天为大家来听天气写心情，一个小时的节目歌单呢全部都是和天气有关的啊，把晴天阴天风雨全部融进我们的旋律当中，也希望大家在周一的早上能够放松心情，从容地迎接全新的一周。当然因为今天是白露节气嘛，是吧，我们给大家也准备到了很多关于白露你不知道的小知识的趣味互动问答，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积极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会儿朋友有问啊，说哎，本周这个大闸蟹是在哪儿买啊？亲，回个秒杀啊，回个秒杀啊！这两天卖的还是全母蟹的啊，各种规格的，价钱也是不同的，您都可以回复个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大闸蟹。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互动当中了。今天是白露节气，白露白露白露里面的露就是清晨啊，我们会看到白色的露珠。那么这个白色的露珠它是白色的吗？我们来选一下 A 是白色的，因为露珠发白。 B 不是白色的，露水是透明的。是 A 还是 B 呢？如果大家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

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天气还不错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第二首歌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种阳光般松弛的氛围感的歌，一首英文歌曲啊，来自美国的创作型女歌手，叫做 John Williams。他呢特别擅长那种温柔细腻的流行民谣的歌曲，这首歌呢是以晴朗的白天来作为意象的，唱出了一种走出迷茫重拾希望，在平凡的日子里捕捉微小的美好，来驱散大家内心阴霾的一首歌，所以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在新的一周呢给自己一份明朗的好心情。那这首歌是来自歌手 John Williams 的 Sunny Day， 一起来分享。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8: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9: 拒绝 emo，
10: 主打轻松。
1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2: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3: 旋律绕耳边，
14: 快乐每一天。
15: 沉浸式听歌，
16: 沉浸式放松，
17: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8: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9: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早上好各位，我是李江。今天是白露节气啊，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设置到了很多的互动的环节啊，也谢谢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刚才我们第一轮的互动答题说，这个白露名字里的露，那你清晨看到的白色露珠它本身是白色的吗？正确答案是 B，不是的啊，它是透明的。纯净的露水呢本身就是清澈透明的，你在清晨的时候气温降低，水汽呢会凝结成水珠附着在草木上，那么阳光折射之后呢，肉眼看上去泛出乳白色，所以古人称之为白露。那你答对了吗？我们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清一色的全部答对了，没有答错的，厉害了。我们第一轮答题来看一看，我们第一对答对的朋友啊 ，Langer， 然后还有随风一路阳光、杨宏图、加菲猫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道互动答题来了啊，大家听听看，依然是关于白露节气的。白露有个传统的习俗叫做收清露，那么古人呢收集白露的露水，收集这个露水它是要用来做什么的呢 ？A 是为了泡茶和入药。B 是为了浇灌花草，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个呢？白露的这个收清露啊，收的这个露水的作用 ，A 泡茶入药 ，B 灌溉花草 ，A 还是 B 呢？你选一个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大家先猜着啊，然后这会儿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秋风一起，尤其是明天就要开始变天了，是不是大家讲着秋天心里呢就开始惦记那一口鲜香味美的大闸蟹了？那今天 UP 商城局给大家带来一年吃一次，吃一次让你想一年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全母蟹卡。很多朋友喜欢吃大闸蟹，但是呢又不喜欢吃公蟹，怎么办呢？我们给大家考虑到了，全母蟹卡来了。因为从上周开始吧，很多懂吃的朋友一直在后台问我们啊，说什么时候上全母规格的，我们就馋那一口浓郁的蟹黄。所以这次我们特地把养殖基地里最抢手的全母规格单独给大家拎出来了，响应大家的号召，给咱们的老粉们来做福利，自吃解馋，中秋送心意都特别的合适啊。 我们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大家都知道母蟹的成本高，产量又很少，所以愿意做纯母蟹的是少之又少的。但是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是自由养殖基地，那为了让大家能够品尝到这口鲜，我们直接就给大家安排了全母蟹2.5两四对八只的规格，让你吃得好还吃得满足。来说说价格啊，大家都知道母蟹稀缺嘛，所以一说全母蟹，很多朋友会不会价格非常偏高呢？其实市面上一只2.5两普通的母蟹要卖到49.9块，八只的话要近400块钱，这是很正常的价格。但是今天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是官方自有的大闸蟹的养殖基地，所以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母蟹2.5两的八只装的全母大闸蟹的蟹卡，职工福利价只要198元，还不到200块钱的这个价格。而且呢，我们要宠粉就宠到底啊！想要全母吃过瘾的朋友，你现在可以下2单，当然也可以和朋友啊、和同事啊去拼个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2单给大家再送2罐的新鲜茶叶礼盒。吃着大闸蟹，喝着茶叶，这个中秋和十一假期和家人在一起，真是太惬意不过的一件事啊！也是轻松让大家实现母蟹自由了。这个大闸蟹我们全部去绳净重，足斤足两。

蟹稀少，这个母蟹啊不多，数量不多，所以呢想品尝这口鲜的朋友一定要拼手速了，我们也就卖这两天了，马上全母蟹的就要下架了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部包赔，而且速度包赔，它不会像市面上有很多一到说售后的时候找不着人了，一到说这个蟹卡要团购的时候找不着人了，所以你找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找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是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吃的放心，吃的靠谱，吃的美味。谢卡三年有效，保价到年底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全母蟹的套装。今天啊，一个小时的歌单全部都是和天气有关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去马来西亚逛一逛啊。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常年温热多雨的这么一个南国的天气啊。那有一句歌词是这么说的，在马来西亚呀，就是你不可能是感觉到冷的，就是那种充满热带暖阳的气息。所以这是一首很清新很治愈的歌曲啊。我们去马来西亚一起感受一下那种淳朴和甜蜜，就像真正的美好就如同四季的天气一样平淡长久，润物无声。所以新的一周嘛，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会发现平凡日子里的细碎温柔，一起珍惜长久的陪伴，在这首很松弛的歌声中感受一种生活的温柔啊。你看前奏的部分有很多就是马来西亚的民间的这种民谣加入其中了，所以也是特别有特色的一首歌曲。要请出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有没有感受到歌曲中的那份轻松和愉悦呢？来自阿牛的这首歌，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来公布一下刚才互动答题的答案啊。那白鹿的传统习俗收清鹿，古人收集白鹿的鹿水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正确答案是 A， 泡茶和入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人们认为说白鹿之鹿啊是秋之精华，所以古籍记载说白鹿清晨收集的鹿水用来煎茶制药，有滋养和润燥的寓意，是白鹿极具雅趣的一个古老的习俗。所以你答对了吗？来，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李青，然后 Langer 一路阳光 DL 还有兔兔头啊，都答对了。时间来到了9:24啊，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其实每次啊快到节假日的时候，我们的爆款商城的后台数据的销量就开始明显的增高了。什么产品最抢手呢？一定是旅行装。因为中秋国庆嘛，不少朋友都有出游的计划啊，所以我们的爆款商城每次快到中秋国庆的时候就开始诚意给大家推荐这种旅行套装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旅行四件套，从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啊，携带方便，像出差啊、旅行啊、回老家呀、平时去健身房啊，带出门都超级的方便，随时护肤不凑合。SK2 的四款人气单品通通被这个套装给收入囊中了。有什么呢？里面含有的氨基酸的洗面奶，质地温和，敏感肌放心用啊。它有深层的清洁污垢的作用，洗之后呢你的肌肤通透匀亮。里面还有一瓶的神仙水，那 SK2 价的神仙水一直是大卖的产品，核心成分呢 Pitaro 帮助调理你肌肤的水油的平衡，那细腻收敛毛孔，坚持使用的话皮肤光滑细腻。还有一瓶轻盈露，这个是可以温和的软化角质，二次清洁的，帮助后续的一个吸收加倍。还有呢，里面有一瓶大红瓶的面霜，这个呢清爽保湿，修护维稳，晚间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皮肤摸起来软嫩透亮，上妆服帖啊。里面总共是四件套的，价格还超级动人，官网要卖到740块钱，今天商城福利100单的福利价只要199块钱。那另外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就是今天拿到手194块钱包邮到家 SK2 旅行四件套。你想这个价格有多实惠，100多块钱就能把 SK2 的四大人气产品通通带回家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如果说从来没有试过 SK2 的朋友，我们推荐试试这款旅行套装，100多，你不仅出门的时候带着很方便，而且还可以体验一下 SK2 到底有多好用。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来，接下来我们白鹿节气的互动答题啊，继续下一道。就是这个白鹿的时候呢是很适合进补的，民间的讲究白鹿吃白，那么下面哪一种是白鹿的传统吃食呢？ A 红薯， B 龙眼。你觉得在白鹿节气的时候吃哪一种食物是特别进补的？我们可以来选一下 A 是红薯， B 是龙眼。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了。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说，今天卖的是全母蟹吗？是的，全母蟹啊。说大不大呢？我们是有不同的尺寸，你可以来选择一下的啊。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呢是只需要200多块钱，纯母蟹全母蟹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还可以给大家送的有茶叶，您去看一看，选择一下就知道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和天气有关的歌呢叫窗外的天气，来自咱们华语乐坛天后级的歌手萧亚轩。这也是90年代经典的一首都市抒情流行歌曲啊，氛围感非常的浓郁，也是一代人的怀旧金曲。来，有请出萧亚轩这首《窗外的天气》。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

0: 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哎，刚才呢，我们的一道互动答题公布一下答案啊，就是白露的时候进补啊，民间讲究白露吃白。那么哪一种是白露的传统吃食呢 ？A 是红薯 ，B 是龙眼儿。第一位答对的呢是一路阳光，他说是龙眼，但是李青说了是红薯吧？这个红薯好像啊。对吧，我们来看一看杨宏图的解答。他说北方有吃红薯的习俗，南方也有龙眼的习俗，答案不唯一。杨宏图介绍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啊。然后随风说我喜欢吃龙眼，那就猜龙眼吧。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龙眼。因为在福建一带啊，白露吃龙眼俗称白露必吃龙眼，当地人认为说白露时节吃龙眼是可以滋补元气的。那么红薯呢，虽然也是秋季的美食，但是不属于白露的专属传统，就是你整个秋天都是可以吃的。所以你答对了吗？时间来到了9:35啊，有句话叫说没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秋天是不完成的秋天。所以吃货朋友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的全母蟹千万不要错过呀，绵密流油的蟹黄，还有鲜甜细嫩的蟹肉，光想想就口水直流。那今天呢，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继续重磅上线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全母蟹卡啊，这会儿我们的微信平台哇秒杀刷屏了。蟹卡数量，尤其是母蟹的蟹卡的数量是有限的，如果大家喜欢吃母蟹，然后想在中秋和十一假期送人倍儿有面子的，送出品质的，您一定要买全母蟹的蟹卡。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都知道到金秋的时候啊，市面上各种大闸蟹的蟹卡就都出来了，那为什么要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来买呢？因为咱们是官方自有的白母的蟹田，连续7年深入原产地啊，帮大家从源头去把控蟹的品质，只为大家带来品质靠谱、性价比还高的大闸蟹。所以爱吃母蟹、爱吃蟹黄的朋友，抓紧时间先回复个秒杀去看一看。咱们每只蟹都是经过资深的选蟹师傅一只只精挑细选出来的，确保母蟹成熟度到位，只只爆黄肉满，橙红诱人。简单的做法很简单，怎么做呢？上锅清蒸，极致鲜美。蟹脚呢是一折，蟹盖一揭，就可以品尝这种灿灿蟹黄包出细嫩的蟹肉了，一口香甜涌上舌尖，全家人都争着抢着吃的那种啊。刚才也给大家说了，说这个大闸蟹的母蟹其实它的数量是有限的啊，因为它母蟹的产量是远远低于公蟹的，这也就造成了它的稀缺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母蟹是2.5两4:8制装的规格，已经是母蟹中的个头敦实、黄满肉足的这样的一个规格了，性价比很高的黄金规格。所以呢，送人体面方便，买回去自吃美味，还很显品味。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波的优惠福利，回复秒杀去看一看。最重要的，我们一直说这一波很鲜美，价格也很划算，到底怎么划算呢？我们都知道母蟹价格市场上是很高的，市面上一只2.5两普通的母蟹都要49.9元，8只近400元。但是今天我们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母蟹2.5两8只装的全母大闸蟹的蟹卡福利价只要198，建议大家直接去下2单，因为我们再给大家送2个新鲜茶叶礼盒2罐，

也可以找朋友去拼个单啊，都是给大家来送的。所以你就说这样的价格是不是自己吃同时拼单送人表心意都特别的划算，还有很多的企业老板进行的给员工发福利的团购，买我们这个呀，这个价格低啊，还划算，品质还有保障啊。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啊，大闸蟹一年就吃这一季，所以自己吃的话吃好点，拿来送人哈，我们要送出心意，送出品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来，接下来我们的白露节气的小常识的互动答题，下一道来了啊！你看这个白露啊，分为三候，那么三候里有一候叫玄鸟龟，大家知道这个白露当中的三候的玄鸟指的是什么鸟吗？两个答案 ：A. 燕子 ，B. 喜鹊。你觉得是燕子还是喜鹊呢？玄鸟到底指的是什么呢？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啊，欢迎把正确答案 A 或者 B 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下一首关于天气的歌，明天开始变天了啊，坏天气来了，但是我们依然要有好心情。来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97年回来专辑当中的这首《坏天气》。

张信哲带来的这首歌叫《坏天气》啊。我们刚才的互动答题说，《白鹿三后》里的玄鸟龟的玄鸟指的是什么鸟呢？ A 是燕子， B 是喜鹊，正确答案是燕子。因为这个玄鸟啊，本身指的就是燕子，燕子它是候鸟，能够感知到秋凉，白鹿时节呢就会动身飞往南方越冬了，所以也是白鹿标志性的物候景象。所以你答对了吗？来，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我们的积极参与和互动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啊，说我们这个全母蟹的大闸蟹的品质，说够不够大。对，我们今天是卖的2.5两的，其实呢就是您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这个大小是非常合适的。而且今年呢这个大闸蟹还长得早，长得快，长得大，这个2.5两是绝对够用的。当然如果您想要更大的哈，您也可以到里面去选择一下，因为我们有各种大小的都是有的，各种价位的也都是有的。我们重点推的这一款呢是觉得价位啊，包括它的整个的大小是最合适的一款，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下啊。我们今天全母蟹的大闸蟹的蟹卡8只，只要200多块钱啊！大家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仅卖就2天了，2天时间这个全母蟹的就要下架了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自己吃也好，那11假期、中秋假期的时候送朋友也好，然后还有我们的企业的老板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也好，这个价位还有品质都相当合适。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详细了解。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的朋友，您此刻也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那这款产品呢，很多车友都用过了，其实不用给大家过多的介绍。就是如果说你感觉到你的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个动力总感觉不足，特别耗油，那这样的情况您就来试一试，就很可能是您的车该除积碳了。那这个时候呢，您不用频繁的去跑修理厂，也不用频繁的去跑到 4S 店，一瓶万能通就可以帮助您解决问题。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试一试啊，下单一瓶试试看。当然我们有用过的老朋友，我们也来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的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一套199块钱的3瓶3步氧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了，省油，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3元，故障灯灭了，让你年检一把过。还有呢，精装礼盒，这个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要合1。如果是开了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直接下单239元，3瓶，把您的问题一切就解决清楚了。回复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来看一看，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来，接下来的互动答题啊，就是白鹿出现后，清晨的露水一般什么时候消散呢？ A 太阳升高之后， B 半夜消散。来选择一下。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哎，这个白露出现之后呢，清晨的露水一般是什么时候消散呢？我们刚才互动答题的正确答案是 A， 是在太阳升高之后啊。白露节气到了之后的昼夜温差特别的大，那凌晨的时候水汽遇冷就会凝结成露珠，等到太阳慢慢升起，气温回升，水珠呢受热蒸发，露水才会慢慢消散。所以你答对了吗？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啊！其实今天重点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我们的全母蟹，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可以再了解一下啊，回复个秒杀。中秋月十一其实正是吃母蟹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一波我们不做那种公蟹母蟹的混搭，而是给大家精选了纯母大闸蟹。这个纯母大闸蟹啊，自己吃特别的可口，送人又特别的体面，一年只有这短短一季，也是母蟹的全盛期，错过只能再等一年了啊！我们趁着双节假期和家人和朋友可以共享一下这一口秋日流油的蟹黄啊，想想就美味。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啊，这个纯母蟹礼盒才是秋日馈赠的上乘之选啊。同时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节啊，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

牌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为您的家装保驾护航。我们还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让您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有人跟进，家装装的放心无忧。那周围有朋友需要装修的，您需要装修的啊，或者说今年明年准备有装修计划的，您都可以了解一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吧，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今天一个小时全部是和天气有关的歌啊。那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周杰伦的这首歌，叫做晴天。把这首歌放到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啊，每天的心情都要像晴天一样阳光明媚啊。那稍后的十点整呢，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我是李江，明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中国地质大学郑州研究院建成国内首个年产40万克拉智能切磨工厂。近日，郑州陇海西路与凯旋路附近绿化带里的栾树开满了小花，鲜艳的颜色为秋天染上了一片金黄，可打卡拍照。来关注国内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安全运营立铁规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最新发布管理提示，明确对用户上传的微短剧，平台将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体育消息，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公布了，总人数1274人，36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最后了解娱乐消息，近日185后创作者婉婉自学2个月，一个人包揽全部制作环节，独立完成的48集历史短剧《雁边青梅》全网播放量破亿，带动了年轻人线下探寻历史的热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金海心哈，在1999年的时候有一首歌横空出世，杀进大众的视野，叫做《把耳朵叫醒》。第二年呢，这首歌还登上了央视的春晚，真的是让人感觉这首歌非常的灵哈。演唱这首歌的姑娘20出头，又灵又甜，辨识度很高，就是金海心。你一听她的声音就知道是她，别人根本就模仿不出来。可能很多好朋友都知道金海心唱歌很厉害，其实她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才女，会制作，会选歌，会统筹。在2003年的时候哈，她的一张专辑几乎就是自己来选歌、制作、排定，还有主打的，全部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哈，亲自操刀整张专辑的制作。20出头的年龄，在当时华语乐坛当中，这也是非常少见的一件事儿哈。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是刚才听到的《对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还跟这个金海心的气质特别搭。为什么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洋气，很接地气，甚至到现在都不过时，写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生活状态。就两个人曾经相濡以沫，都以为哎会继续手牵手走下去，可能到最后发现哎对方只不过是生命当中的一个段落，一个过客。等待成长过后啊，这个人可能就像一阵风吹过一样，风过了无痕。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是周一，也是9月7号，24节气当中的白露。有一句老话怎么说呀，过了白露夜，一夜冷一夜。那眼下哈，就是看今天这个省内的热度还没有退去哈，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今天白天呢，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上下，像省内的豫北、中东部不少地方还冲到了32或者是33度。如果只看今天这样的一个温度，很难想象哎，两天之后的温度会掉得这么快。因为从明天开始呢，省内的北部和西部会有一些明显的天气变化。安阳是不是，安阳的朋友们，今天是33度，明天就降到了21度。还有三门峡的朋友也是这样的啊，今天31，明天只剩后天只剩14度。那除了这个东部和东南。

南部、河南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以下，中西部和北部不少地方只有十几摄氏度，像郑州是17度，洛阳是16度，三门峡是14度啊，这些都是当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早上的最低气温。所以放眼全省来看哈，从周三开始，大部最高气温都比之前下降到了8度左右，西部和北部局地，这个降温的幅度会更高，超过了10度。也提醒好朋友们，这个外套啊，咱的第一件外套要登场了，您都洗过、烫过、熨过了没？拿出来这个晾一晾哈，这个周二周三有的地方就需要把它穿上身了啊，注意防风保暖。这个除了这个冷风嗖嗖啊，我感觉夏天听歌和秋天听歌的感受也不一样。因为夏天听歌的时候呢，你感觉是躁动的，是热烈的，是向外冲的一种感觉。但是秋天就不一样了，秋天你选歌的时候，包括我们主持人排歌的时候呢，就会尽量选一些向回收的，往心走的。就你会感觉风这么一吹，树叶这么一落，你整个人就安静下来，有些歌自然而然的就跑出来了。所以今天呢，这期话题也想和好朋友们来聊一聊，秋天的时候你最爱听什么样的歌，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杰，《勿忘心安》，我觉得也是一首向回收的歌哈，是不是和这个季节听呢？好朋友们来听听看吧。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一到秋天你会听什么歌？很多好朋友都把适合秋天的歌曲分享过来了。你看雪王在说秋天不回来，还有秋日恋歌是不是很适合秋天来听？还有李琦在说风吹麦浪，李健的歌很适合秋天听。还有朋友说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他说不是一首情歌，我觉得它是一首关于时间的歌。你看这还有注脚呢，这位萌啊，这位朋友说是好久不见。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的分享哈。如果您也想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啦。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是可以来聊一聊的。这秋风一吹蟹脚就痒，哈哈，很适合吃螃蟹。今天我一到办公室，同事们之间交流的最多的不是周末你去哪儿了，而是这个咱大闸蟹你买的是什么规格。你看谢涵说他买的是全母蟹，李江说他买的是这个公蟹母蟹的组合，我是公蟹母蟹的组合也买了，然后这个全母蟹的组合也买了，就很喜欢吃大闸蟹。这个季节大家都知道只能吃俩月，所以呢每年就盼这俩月。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一口第一鲜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大闸蟹的规格了啊。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全母蟹的规格。您知道母蟹很少，不少懂吃的朋友其实之前一直在问哈，今年会不会上全母蟹。外面的全母蟹价格不低的哈，你买一只至少得40-50，但是在 UP 商城您去看看，今天给大家上的是2.5-4:8只的规格，好吃到流口水，只要198元就可以到手了，8只大螃蟹，而且买两单再给您送上一提茶叶，是不是这个很非常划算的规格？当然了，如果您想买这个母蟹和公蟹的配套组合，您也可以去看看哈，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咱们的大闸蟹所有的规格您都可以看到。因为现在是母蟹啊，全母蟹的这个优惠周期啊，您知道前两天我们卖的这个第一波福利，大家就知道哈，只有3-4天，这个时间一到咱就直接下架没有了啊，我们自个儿想买也买不到了啊。昨天我们这个听友群里还有人说我想买之前那个福利价格，那一下架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个母蟹规格也是只卖这两天，一下架以后您再想找那可真的就没有了。为什么我觉得买大闸蟹合适呢？一个是咱自己爱吃喜欢吃，全家聚会的时候上来一盘大闸蟹很开心。另外我觉得它就是走亲访友的时候真的很方便啊，有时候去舅舅家去这个长辈家，去朋友家，是吧，咱拎着一箱奶沉甸甸的，就不如是不是拿一张蟹卡，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蟹和谢谢是同音，表达咱真诚的心意，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

回复秒杀两个字，咱的大闸蟹您都可以看看，各种各样的规格都有。而且呢，也提醒好朋友们，咱的大闸蟹好就好在这个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都是包赔的，而且是秒赔付，连续已经售卖7年了，坚持给大家选到最好的螃蟹。喜欢吃螃蟹的，喜欢这口鲜的，这一波优惠您可千万一定要赶上哈，别错过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去看看。

我就怀疑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哈，就偷看了我的歌单。你看这首歌还没有播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个听众说很适合秋天的歌是陈楚生和杰的《经过》，还有牛奶咖啡的这个明天你好啊，还有追梦也在说秋天不回来，这首歌旋律一响就是校园风满满扑面而来。微信平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分享适合秋天的歌，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陈

陈奕迅的，还有朋友说毛不易的歌，所有的歌都适合，他就适合秋天出现的人。是哈，就是滴滴的哑哑的，他就很像是一个深夜啊，路灯刚亮，一个人走在路上，忽然间从小酒馆里飘出来了一个声音，低沉沙哑，就唱一首关于普通人的歌啊，这就是毛不易的声音，是不是？今天问到大家有哪些就是歌非常适合秋天，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分享分享。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还有好朋友慧峰啊，在说这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莫文蔚的声音怎么说呢？它不是那种一开口就能抓住你耳朵的声音，它就是那种慢慢听，听着听着你就陷进去的声音，很像是秋天的风，不是一下子吹过来的，是一点点渗透到你的周围的，对吧？而且李荣浩写的词和曲，也是非常有温度的。慢慢啊，秋天就是一个慢慢的季节，叶子不是一天一天黄的，是一天一点一天一点慢慢变的，温度也不是就是立刻降下来的，就是一天降个十来度是吧？对，周三要降温了，好朋友们，提前把外套加上啊。说到这个适合秋天听的歌，我觉得除了刚才朋友们推荐的这么多好歌之外哈，在秋天也特别适合把我们的车好好的养护养护，因为这个秋天咱提前把养护做到位，到冬天天冷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给咱服务。因为一到冬天呢，很多好朋友就说车打火不容易，甚至有的朋友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的问题，还有这个油耗飙升，以为是这个是啥呀，这个车开的时间长，其实也不光如此哈，也可能是发动机当中附着了太多的积碳，影响咱爱车的动力了哈。有时候积碳一多，咱加进去的油呢都变成尾气排走了，那可不就废油嘛。所以您可以试试咱的万能通出碳养护剂，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从上市到现在服务了10万左右的车主了，之前还有19万公里的这个车主分享说，硬是把10多个点的油耗降到了8点多，老车还找到了新车的丝滑感，没想到动力也能回来。还有朋友说这个之前油耗是7.5降到了6点多，还有朋友说是8点多降到了7点多。总之呢，很多好朋友就说越用越省油啊，这是一个关键词。还有朋友说动力回来了，之前呢踩油门上坡很费劲儿、很吃力，现在没想到这一轻轻一踩，熟悉的推背感也回来了。这就是咱万能通啊。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一套像全能优惠三兄弟，还有万能通的金装礼盒，都是一套三瓶的，正好三瓶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用了它，咱就不用跑 4S 店了，也不用去打吊瓶了，自己操作特别简单，加油的时候灌到油箱里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咱的万能通您都可以看得到。好朋友在问说，夏云，这个螃蟹什么时候发货哈？咱的蟹卡都是秒发的，好朋友们。对，蟹卡都是秒发的哈，等于是您拿到蟹卡之后，什么时候想退换啊、想兑这个大螃蟹，这个时间是由您定的。比如说咱想这个中秋节佳节啊，全家团圆的时候吃，咱就中秋节兑；国庆节想吃，咱就国庆节选好日期，直接兑就可以了。是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到家的都是活蹦乱跳的大螃蟹哈，而且咱的售后做的也特别好，秒回复、秒处理、秒赔付，这个好朋友们可以放心，因为咱的大螃蟹呢，在河南音乐广播已经连续卖了7年了，咱是自主品牌。
是吧？自由养殖基地哈，每年呢，咱还有主持人到当地去溯源，去看看螃蟹的长势。前两天是我们 APP 商城的小伙伴去的，就是吃了公蟹，也吃了母蟹，跟我们说这个母蟹现在已经顶格肥了哈，顶壳肥，个顶个的好吃，入口都是沙沙的、糯糯的，层次特别丰富哈。喜欢吃母蟹的朋友，这一波大螃蟹的福利优惠千万别错过，买两单送两罐茶叶。刚才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说，有没有人和我拼单？我觉得和同事或者是好友拼会更方便一些哈，因为这个茶叶你们俩人可以分，一人分上一罐，是不是一个办公室就解决了？或者是就是您可以买两单，就自己家里留一单，给父母家里或者是亲朋好友走亲的时候，走亲访友的时候送上一单， 这都挺合适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想这个吃咱螃蟹的话，就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5: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哪些歌特别适合秋天的时候听，秋天和夏天听歌感觉是不一样的啊。那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很喜欢那种特别热烈的，有点躁动的哈，律动感比较强的歌，但是秋天不一样，往往你的歌单要调整了，可能会往回收，往心里走一走的歌。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比如说花好月圆，说这首歌很适合秋天的时候听，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哎，这首歌，哎，不是夏天夏天悄悄过去，还有小秘密吗？啊，有朋友知道这是哪首歌的歌词吗？还有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那秋天听歌肯定是周杰伦的《风》。这是佳佳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秋天要听周杰伦的《风》，这首歌是2005年的了哈，你今天在听还是那个味道，秋天的风没有变，风还是那个风，叶子还是那个叶子，但是好像心里面有说不出道不明的那个感觉，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哈。20多年前的歌啊，当年听呢会觉得有点倔强，有点不一样的少年气哈，很真诚的一首歌，现在在听，感觉是什么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都来说一说吧，秋天你的歌单有没有调整呢？你觉得特别适合在秋天听的歌有哪些？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可以聊一聊了。还有好朋友在晒自己的谢卡，你看咱的这个听友群还有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说谢卡已经收到了。还有没买螃蟹的朋友说，主持人，这个蟹都是包活的吗？现在买蟹卡想国庆节在外地兑换怎么办？免费包邮吗？这位朋友问的特别详细哈，首先给您的承诺，咱的螃蟹啊是残蟹、死蟹、无壳、无膏、空壳等等，都是包赔的，秒处理秒赔付哈。有任何售后问题直接联系我们的小客服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期，保价到年底，就是您今年不吃或吃不完，明年后年再兑也可以。我去年的这个螃蟹卡今年也没吃完呢哈，今年继续吃，反正1个月就吃这俩，一年就吃这俩月，那可不得吃过瘾。而且您现在买螃蟹卡，国庆节、中秋节想兑换都可以，您在哪儿兑换就把您当地的地址填上就可以了，顺丰冷链免费包邮到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了哈。还有好朋友说是想到国庆节再提，都可以，没问题哈，您随时想提就行。这一波福利呢是全母蟹的规格，喜欢吃螃蟹的朋友都知道，那母蟹那吃起来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蟹膏蟹黄那肯定是非常肥厚的好吃，您想吃个蟹黄面，自己徒手剥蟹哈，就做个蟹黄面，蟹包个蟹黄的这个水饺，或者是包蟹黄包都合适哈，或者是直接吃就可以。喜欢吃螃蟹的这个母蟹千万别错过，而且这个福利也是和上次一样哈，就这几天，咱卖完之后您再去我们商城看就没有了，再联系我们小客服也都会告诉您直接下架了啊，因为它母蟹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大家都知道母蟹的生长周期比公蟹要长，想要养出这

么肥美的蟹黄蟹膏，那肯定是这个生长周期更长一些，更难得。您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微信平台上朋友说，这个准备给员工发福利的时候用这个可以呀，特别棒啊。就有时候呢这个逢年过节给员工发200块钱都不如发一个这个螃蟹券更有体贴的这个感觉。因为这个螃蟹券它虽然只有198，但是它的券面上写的是698，我感觉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无论是给员工发福利也好，走亲访友也罢，你拿这个送出去特有面儿。这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体现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或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有哪些歌特别适合秋天的时候来听啊？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分享歌单哈，甚至有的朋友直接把自己的歌单截屏发过来了。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薛林啊，他分享的歌单是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啊，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张国荣的声音怎么说呢，就有一种质感，不是那种光滑的完美的质感，带点颗粒感，很像旧照片的质感。你听他唱歌的时候，就有时候很像看一部旧电影，画面可能有点泛黄，但是很经典的感觉，是不是？还有好朋友在发王铮啊，王铮的声音也很好听，很暖哈。我觉得秋天的歌单有一种特殊的功能，能够让你慢下来。现在咱生活节奏很快，每天呢不停的这个工作、回消息、开会、加班，脑子呢不断的在转，停不下来的感觉哈。但是秋天的歌呢，能够让你的脑子稍微停一停，可能就是几秒钟、几分钟，什么都不用想，就是听歌就可以了。所以秋天适合听什么样的歌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过来聊一聊吧。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朋友，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哈。还有好朋友说螃蟹已下单，丈母娘家今年国庆节就靠他。是，有时候给那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哈，再送个大螃蟹啊，我觉得挺新鲜的，对吧？还好吃，是一个谢谢的意思嘛，螃蟹谐音是谢谢的意思哈，而且呢它的这个包装也很漂亮，红色的，非常的有设计感，您拿到手之后就知道了哈，包装很精美，送人也很合适。今天推荐的是全母蟹的规格，当然了咱这个 UP 商城当中还有其他的规格，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哈，直接下单就行。想要更大规格的，四两五两的都有啊，你想吃什么自己去挑一挑。其实除了这个大螃蟹之外哈，我觉得国庆节走亲访友的时候送健康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因为现在呢咱每天对着这个蓝屏手机，对着电脑，眼睛这个损害的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有时候药补不如食补。今天爆款商城给您推荐的是来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原浆，这个已经热销了很多次了，回购率特别高。今天呢咱也再给大家放一波福利，野生的蓝莓原浆主打三个字哈，野、纯、浓，全部都是来自大兴安岭北纬53度最原始的这个原始森林当中的果子哈，这个是有国家地理标识的，您可以放心啊购买，因为它官方这个盖章的野生蓝莓之乡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大兴安岭漠河啊，所以呢长出来的蓝莓个头很大，而且呢这个蓝莓原浆呢是非浓缩还原的，就是说果园当中摘下来直接进行了物理压榨，不添加任何一滴水、糖，还有乱七八糟的这个添加剂都没有，您喝到的就是果子本身，而且是一袋30毫升，浓缩了整整50颗的野生蓝莓的精华。大家都知道野生蓝莓的花青素是比普通这个种植蓝莓要高上好几倍的，护眼的效果，补充维 C 的效果，还有抗氧化的效果，一袋全都给您安排上了，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果味很浓郁好喝，不是那种寡淡的果汁味，您可以直接喝，兑温水可以也挺好喝的，或者是稍微加点酸奶呀、或者是拌点这个蜂蜜喝，很好喝，大人小孩都喜欢。一袋是一盒是79块钱哈，79块钱当中是有10袋的，这个是您在官方旗舰店购买的价格。今天咱的商城给您的福利价，朋友们，咱直接去下单7盒，到手价只要199，而且呢，您再买一箱立减20。只要179元就可以到手了啊，算下来一袋才2.5块，确实非常划算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家里有学生的，每天给孩子喝上一袋，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一箱蓝莓原浆礼盒，我觉得可能也是非常合适的选择，那比送烟酒啊之类的要健康很多，体面很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咱的
这个护眼神器蓝莓原浆，您就可以看到了。

0: 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好朋友们分享了很多很适合秋天听的歌哈。这会儿呢，看到还有好朋友在不断的发适合秋天的歌，还有一位新朋友啊，叫做 Kiki 说是许嵩的歌很适合秋天来听。还有好朋友说房东的猫说两个女孩的声音特别干净，给人感觉很像是秋天的风，非常浪漫的回复哈。还有铁军这位朋友说朴树的歌那些花儿，他说这首歌是讲经过的也适合秋天来听。你看微信平台上就是有这么多有诗意的朋友哈。我感觉秋天的歌和别的季节不一样，可能春天呢是那种遇见，是惊喜，夏天是热烈，冬天是温暖，但是秋天的歌呢就是安静，就你在路上走着，风一吹，有一片叶子落到你的肩上，你拿起来一看，哇，泛着黄，就是感觉不轰轰烈烈，但是刚刚好的感觉，就很适合秋天。还有好朋友在说这个这位朋友也在说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哎，这今天应该是第几位朋友在说张国荣的这首歌了哈？确实。这首歌应该是很能代表秋天的，对不对？这首歌至今也有40多年的时间了，能打

打动这么多的朋友，可能不只是因为怀旧，还是因为听歌的那个情感是共通的啊，是真实的。无论是哪个年代，你都会被这首歌打动。风没有老，风还是会继续吹的。那本小时最后一首歌就送给各位好朋友，来自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当然还有好朋友说这个装修的事儿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不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都是可以报名看一看的。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装修很优惠，而且还有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一系列的保障措施都是为了保证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哈，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这个相关视频。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钟到11点继续陪伴各位，明儿见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精品航线开通，这标志着河南省遇货出海再添低成本高效率的水运新通道。目前河南省有三条高铁线路正在建设当中，共计将新增九座高铁车站，覆盖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洛河、周口和濮阳等地。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30颗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体育方面，上周末参加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河南共有24名运动员入选。北京时间昨天，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郑钦文以1-6、7-6、7-5三轮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女单16强。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一首歌，这里会长出一朵花。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这种状态。那么整首歌曲里面呢，他们也是发挥了自己乐队的这种特长，无论是在最后的一起来纵情高歌，又或者说是在他们原创音乐过程当中所告诉你的，在生活当中即便跌入到泥泞的低谷当中，也要有一起向上走的那种勇气。或许呢，这就是生活带给你的一份特别的礼物，是不是也跟今天星期一的这种忙碌的状态有点关系，有点感觉？大家一到星期一都会觉得有这种周一上班综合症一样哈，觉得压力也比较大，周一也觉得提不起劲儿来。所以呢，还是希望您在这种美妙且动听的歌曲当中，一起感受着生活的那份积极的希望。在11:06，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也欢迎朋友们在此刻锁定收听我们的频道，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么今天啊，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星期一，那么本周啊将会迎来一次重要的天气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两天大家还沉浸在这种中午特别热，你看有点像这种夏天的那种感觉，但是到了本周三开始呢，我们将会迎来一次冷空气的大风降温过程，也就是说这样的天气呢会离我们要渐行渐远了。而且呢，今天我们也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个白露节气啊，所以呢朋友们也会真正的感受到来自于在秋天的这份感觉。那今天啊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这个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那咱们也都知道呢，白露至，秋意浓。所以呢，在今天我们也是希望每一个朋友们正在收听魅力八标的朋友们，天凉记得添衣，心有所归，归期可盼。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三，我省将会有一次大风降温天气过程。那么其中我省的西部和北中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将会有大雨。在本周内其他时段，我省大部分地区呢都会以多云见晴天为主。降水方面呢，重点关注的是明天啊，我省西部和北中部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到了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我省的西部和北中部将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将会有大雨。本周四10号，我省西部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刚才我所提到的大风降温天气，请您注意啊，大风降温天气明天开始到9号，全省自北向南偏北风加大到4到5级，阵风将会达到7级左右。到本周三9号到10号啊，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前期将会下降6到8度，其中我省的北部和西部局部的降幅将会达到10度以上。那么受此影响呢，我们要特别关注防范降水、大风等带来的对交通出行、电力输送、设施、农业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要及时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加衣物，就不用减了啊，咱们就增加衣物了。这时候减衣物的，我敬你是条汉子啊。明天开始大风降温，所以再次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两天天气的变化，尤其咱家有老人小孩的啊，天气突然间降温也要特别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请朋友们来听听看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猜歌的这个内容啊。第一首歌曲它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

0: 朋友们请做好准备，来猜一猜今天咱们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来咯。千呼万唤始出来，再来一遍啊，这前奏没出来，我们再听一遍啊，来不好意思，再来一遍，电脑出了点小 bug， 来再来一遍。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好，就这么多啊，朋友们赶紧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请您告诉我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得给您一点提示啊，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经典的老歌，这位男歌手啊他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啊，他在早年包括现在的乐坛当中，我们都会给他送上一个特别的称号啊，这个称号不能跟你说，一说你就知道是谁了，就是唱歌唱得特别好的那种人，我们都会怎么称呼他呢？来，帮我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他的前奏部分。

好嘞，就这么多，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我们的听友加菲猫已经发来了信息，不光是问好啊，然后呢还猜对了这首歌，恭喜啊，我们的老朋友答对了这首歌曲。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是不是因为这歌年代感稍微有点强，大家呢对这首歌曲还得再琢磨琢磨回忆回忆，是吧？来这样，我再给您播一遍前奏，您如果实在想不起来就可以动用科技手段摇一摇给它摇出来啊。

好嘞，已经播了三遍了啊，我觉得这歌差不多了，咱们该摇的也应该摇出来了，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来猜一猜刚刚的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刚才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天气呢，这两天将会有所变化，尤其是从明天后天开始将会迎来一次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朋友们也都在担心哈，其实不用担心，这也是秋天正常的天气情况。但是呢，一到秋天，我觉得咱们除了要关注天气的变化，一到秋天大家是不是也都会有这样的考虑，就是到秋天咱得吃点跟这季节相对应的美食呢。秋天什么最应景？那秋天必须得是大闸蟹最应景，对不对？这个月底啊，阳澄湖将会开湖，开湖之后，这鲜美的、活蹦乱跳的阳澄湖大闸蟹，就会成为我们在这个秋天必须要准备的一道美食了。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咱们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全母蟹卡正式的上线了，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产品链接。那么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推出的这款金秋阳澄大闸蟹的全母蟹卡，哎，为什么我们要做全母蟹的卡呢？有很多懂行的啊，懂吃的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吃母蟹，为啥呢？因为母蟹第一个它成本比较高，它产量少，那如果说做纯母蟹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儿啊。市场上去看看纯母蟹的这个卡本身就不多，而且呢这个母蟹它好吃是好吃在什么地方，就您要了解一下，阳澄湖开湖之后是母蟹的风味最好的时候，因为呢经过一整年的自然育肥，这个成熟的母蟹它开盖就是满满的金黄油亮的蟹黄，哎，大家平常吃那个什么蟹黄面啊什么的，您试试把这个母蟹蟹黄拌到那个面里面，那真叫一个香，我跟你说，它的口感是那种沙沙糯糯的，自带这个湖水的清甜，鲜香浓郁却不腻口，那不管是简单的清蒸还是用来做刚刚我说的蟹黄面蟹黄豆腐，那是真正秋日味蕾的享受。最关键的是大家知道纯母蟹的蟹卡，纯母蟹这样的一个单子呢，平常市场上卖的都比较贵，包括你单独买母蟹价格也不便宜，市面上的价格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卖到49.9元，那八只将近400元，那因为我们是自由养殖基地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把价格给您打到底，母蟹2.5两八只装全母蟹的大闸蟹蟹卡，今天咱们不用400多啊，咱只要198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朋友们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2.5两的规格八只装的全母蟹大闸蟹蟹卡，到手只要198，不用花400多啊，198到手。同时如果您一次性下2单的话，您听好了啊，一次性下2单我们再送您新鲜茶叶梨2罐。所以呢买2罐呢真的是更划算，买2单更划算啊，买2单咱还送您2罐茶叶，这个就更划算了，大闸蟹一年就吃这一劲儿，所以呢咱吃点好的，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特别有心意。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就可以带回家了。还有朋友也说呢，说哎呀这个螃蟹这个回头它邮寄的过程当中，我提货的时候哎呀那售后怎么办呢，您放心啊，咱们官方品牌官方媒体咱们给您做到6大售后承诺，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咱的蟹卡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售后问题您找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连续热卖7年，绝对值得您放心。所以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回复秒杀，今天这个全母蟹的大闸蟹蟹卡来自于阳澄湖，您可以把它给带回家，好吃不贵，秋天的这个美味赶紧带回家，记得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一吃到好吃的螃蟹我就忍不住想跳个舞啊。

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的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3: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8: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
9: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0: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1: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2: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1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欢迎回来，11:24，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公布一下刚刚第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刚才我们的频道上这位叫面包终结者的朋友说，第一首歌听着怎么那么熟呢？但是就是想不起来第一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那您没猜出来，我们就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毕竟不能太难为大家，今天星期一大家可能本来心情就比较烦躁。来，咱们直接公布正确答案，
0: 一起来猜歌，
1: 来请听正确答案。

歌部分一出，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啊！这是来自于歌神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我刚刚说了，就大家对于唱歌好的都有一些这种特别的昵称，人家就是歌神嘛，对不对？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呢，虽然说他的年代也非常早啊，2001年的作品，距今也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在当年推出这首歌的时候呢，张学友其实是做了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尝试。那么大家知道，以前张学友的歌曲里面他的技巧会比较多，但这首歌曲里面就用了比较偏中低音的这种腔调来诠释这样的一首歌。没有那种以往的那种高音非常嘹亮的亮眼的感觉，而是用这样的一种声音状态诠释着对于爱的一种不同的解读。所以这首歌曲《如果这都不算爱，那有什么好悲哀》也成为了一度的经典金曲歌词。你的

0: 这首歌曲结尾的时候，这个音乐也是很有意思啊，就感觉一切好像都是尘埃落定了，仿佛就可以来看淡一切的那种状态。所以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你答对了吗？我们的这位朋友呢是面包终结者，一位新朋友啊，他说感谢子恒的解答，我找了半天了，终于知道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歌了，太熟了啊。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些歌曲呢咱们经过时间长了之后稍微有点没有经常听的话，就会觉得有点陌生。我们正好在我们的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当中经典重温，那种感觉也是相当的给力。好，这首歌曲之后来进入到今天第二首歌曲的猜歌环节，请帮我们听一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来，请听题。

好，这位歌手呢也是提示一下，也是特别会唱歌，也是一位哎呀这个实力派的唱将。那么他具体是谁呢？那不能告诉你啊。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好，想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可以给大家再一个多一点的小提示啊，除了是一位很会唱的实力派的男歌手啊，他跟刚刚的张学友，他俩是老乡啊。他俩关系应该还不错，好吧？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继续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

好的，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一下正确答案，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可以再给您一个小提示啊，就是呢他还有一个英文名啊，他有个英文名是那个 ABCDE 的 E 开头的一个 English name 啊。你可以猜一猜好吧，我已经提示得很明显了啊，它的英文名那个 ABCDE 的 E 啊，这个开头，来咱们再听一遍好吧。

好，我再给大家提示一下，为啥我提示这么多？因为这首歌曲猜对的人不多哈。就我再提示一下，这首歌曲的歌名啊，它跟天气有关。你看今天是个大晴天，是不是？那么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呢，就是晴天的，哎，这个相反方向的反义词，这种感觉。歌名呢，四个字，好吧？我已经提示的很明显，我再说就要给你说出来了。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你看这个猜个歌，我得给你这么多提示，但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就不用多做别的提示，我只要一说你就知道了。吃大闸蟹，哪儿的大闸蟹好吃？那必定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吃啊，是不是？你看这已经到了秋天了，今天已经到秋天的这个白露节气了，你不得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吃上一口秋天的美味吗？来，咱们阳澄湖大闸蟹为您准备好了全母蟹的规格，今天您可以在我们的 UP 商城里面关注一下金秋阳澄大闸蟹全母蟹蟹卡，把它给带回家。母蟹好吃又不贵，您现在啊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今天阳澄大闸蟹全母蟹的这个蟹卡链接。我刚说了啊，全母蟹蟹卡好吃不贵，我先给您说价格。平常呢，您在这个超市里面，包括水产市场，您都可以去看，一只 2.5 两规格的普通母蟹卖到49.9。母蟹就是比较贵啊，母蟹虽然个头没有公蟹大，但是呢，母蟹的价格很贵，一只49.9。如果你买八只，那就是400块，对不对？但今天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自有大闸蟹养殖基地帮您把价格做到很优惠，规格同样是母蟹 2.5 两一只，咱们今天是八只装的全母蟹大闸蟹蟹卡，咱们的直播福利价格只要198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啊，咱们今天的八只大闸蟹母蟹规格到手只要198，同时您一次性下两单，咱们再送您茶叶礼两罐啊，再送您两罐茶叶，所以非常的划算。咱们的重量呢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啊，母蟹稀少数量不多，所以如果您想知道全母蟹的蟹卡，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全母蟹的蟹卡，每只 2.5 两的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母蟹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张只要198，到手八只，两张蟹卡，咱们再送您茶叶梨两罐，所以呢更加划算。另外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母蟹好吃哈，就是您看啊，这个来自于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母蟹，它到了这个成熟期之后呢，每一只都是爆黄肉满的，就你蒸熟了之后

后啊，它是那种橙红色的那个颜色，特别的喜欢人啊，上锅一蒸就是非常美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就是因为母蟹的产量是远低于公蟹的，所以它有一定的稀缺性。那么在本月月底阳澄湖开湖之后，母蟹达到 2.5 两这个个头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它非常敦实，而且呢蟹肉蟹黄都很满足，性价比非常高。关键就是咱们母蟹每只 2.5 两，今天八只装只要198，两提的话再送您两盒茶叶，这个价格真的是做到非常优惠了，您可以去市面上比价啊。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那11:35，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60多年前，袁隆平在14万株稻穗当中找到了希望之道。7.7级地震时，他冲入危房去救种子。在35岁的时候，他手写出中国杂交水稻的第一幅蓝图。他曾经说：“我没有实现的，我的后继人他们会实现。”如今啊，再生稻陆续丰收，长寿水稻培育成功，元老的学生们在新疆圆了禾下乘凉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用一首歌致敬元老。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3: 欢迎在这个时间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来到11:40。那么刚才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就这首歌曲吧，我觉得我还挺意外的，就这首歌曲猜错的朋友很多，而且猜的都是另外的一首歌啊。这样我们先来公布一下这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朋友们再来听一听啊，看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请听正确答案。

怎么样，唱完了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吧。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刚很多朋友都说那营业名是叫 Eason 是吧？对对对，Eason啊，用河南话说就是 Eason。 阴天快乐这首歌来自陈奕迅，那么他的作曲呢也是林俊杰为他来作曲的一首歌。

我们的这位朋友未来食堂说，今天的很多歌曲听起来都非常的治愈啊，伴随着秋日的阳光，好像是回到了青春时光的那个午后，给灰暗的期待又透进来。

0: 一丝希望。哇，说的真好啊，掌声鼓励一下。其实音乐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可能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时代的感觉，同时每一首歌曲可能也代表了当时你在那个年纪的某种真实的心态。如果说陈奕迅的这首《阴天快乐》是用这样的一种细腻的演唱表达了当时可能内心的那些孤单和那种寂寞，那我觉得在听过歌曲之后，我们抬头仰望天空，看到了阳光四射，阳光灿烂，就会带给我们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我想这就是音乐最大的魅力，所以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首猜歌环节，看您能不能猜得对，来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来，第三首歌曲咱们换一个女歌手啊，刚刚猜了两首男歌手的歌，

知道很多朋友说这歌猜过，对，这歌猜过没问题，好歌咱就是要不断的猜，好吧。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好歌就是要多听，好吧。来，再听一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嘞，请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张韶涵？这谁猜的？张韶涵？出去那个拿个小板凳啊，罚你面壁思过一下，再写个500字的检讨。这不是张韶涵的歌啊，先给您排除掉一个错误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咱们再听一遍啊。

这歌太简单了，我已经给大家降低到几乎没有任何难度了，因为它前面都已经唱出来了，对不对？可以再给你提示一下啊，就是这位天后呢，曾经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冷门歌手啊。对很多年轻的这个朋友们来讲，可能刚开始对他不是很熟悉，说啊，这是冷门歌手，那谁谁谁嘛，不是？来吧，朋友们猜一猜，刚刚我播的那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的那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今天是星期一啊，你看咱们今天工作了一上午了，到了中午吃完饭之后，哎呀也想午休一会儿，也会觉得哎呀我的眼睛稍微有点累哈。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要给大家提醒一下，眼睛呢经常用眼，咱们看电脑、上网课，包括学生写作业、刷手机什么等等之类，所以呢你要护护眼。今天咱们在爆款商城当中为朋友们推荐一下大兴安岭野生蓝莓原浆，也是咱们的这个爆款商城热销一年多的这个商品啊。咱们的这个野生蓝莓原浆啊，来自于北纬53度的大兴安岭漠河原始森林，这个是咱们中国唯一的中国北极蓝莓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区，你看看这个食材是多好。那么也是官方认证的野生蓝莓之乡，这野生蓝莓它都生长在零下53度的极寒原始森林当中，这冰天雪地里长出来的果子花青素含量是种植蓝莓的好几倍。那咱采用的是 NFC 非浓缩还原，所以呢不加一滴水，不加一颗糖，不加任何的防腐剂，您喝的就是纯天然的这野生蓝莓原浆。关键是价格也不贵啊，市场价79一盒，一盒10袋，每袋30毫升。现在咱们爆款商城给您送福利，今天是买三盒送四盒，什么买三送四，哇，只要199。那同时优惠没有完，咱们满一箱再减20元，到手70袋，只要179。那会算账的朋友，咱一定选这个一箱的啊，一箱到手70袋才179块钱啊！赶紧，咱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团购，就可以把它给带回家了。咱们今天这个好喝的野生蓝莓原浆，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把它给带回家吧。那个说到带回家，咱除了给家人们带回去这个比较好喝的野生蓝莓原浆，咱如果新房准备装修，是不是也想带给家人们回到家之后那种温馨的温暖的感觉呢？装修是个大事儿，咱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现在咱们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的朋友们看过来，

0: 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活动，咱们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给您做到的郑重承诺。同时您报名成功，咱还有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咱们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这后期的增项套路，还有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啊放心无忧。想装修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我跟大家说，这个电影我真的还真的看过啊。这个电影是《重返二十岁》，是一个翻拍的电影。然后呢，杨子姗在其中饰演的是非常重要的女主角的这个角色。这首歌呢，也是她在剧中呢用音乐人的身份演唱的《给我一个吻》，一个翻唱版本的歌。这个电影其实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啊。虽然说是一个翻拍的一个电影，但我觉得它的剧情还是挺好玩的。《重返二十岁》，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给我一个吻这首歌曲呢，确实是非常特别，也是非常甜美的这么一首歌。那么在大家日常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也别忘了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啊，给到你身边那个爱的人一份小礼物，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现在如果说咱们想给你心爱的爱车的他准备一份小礼物的话呢，今天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您就值得给他送过去做一份小礼物。为啥这个送礼物特别合适呢？你看啊，如果说爱开车的朋友，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咱们都知道，平常的这个车子行驶了一段旅程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出现怠速抖动啊、油门越来越重啊、油耗越来越高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没有别的问题啊，它就是积碳惹的祸。所以说咱们平常呢要一定记得把这个积碳给定期的清除一下，才能够让咱们的爱车获得很好的这种养护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咱们平常用一下咱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瓶啊分三步给您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没有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的都是咱自己的钱。第三瓶氢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所以爱开车的朋友们可以把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带回家，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才199，很划算。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把这套产品带回家喽。刚才我们的猜的那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没错，就是这首不知名歌手啊，冷门歌手孙燕姿的绿光。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冷空气南下，按省气象台目前的预报，周二至周三豫北中西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豫西豫北降水更加集中，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同时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到周三，全省大部分气温较前期会下降6度至8度，豫北西北部降幅可达10度左右。日前，漯河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于9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推动新规落地见效，打通居民住宅消防安全治理最后一公里，连日来漯河市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各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和新规普法宣讲活动，以刚性法规规范小区的消防安全管理，筑牢住宅小区安全的防火墙。下一步，漯河市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住宅小区隐患排查和百日宣讲近万家工作，持续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整治各类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的居住安全。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首座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体育消息，近日在斯洛伐克举行的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中，中国跳伞队共斩获13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创造队伍参加世锦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娱乐方面，周深全新单曲《再一次见面》在 TME 全平台正式上线，一首唱尽爱意消散后克制惆怅的慢板情歌，发布当天即登顶 QQ 音乐巅峰潮流榜。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各位周一中午好，我是张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啊，这个希望您周一能够一切顺利。一般啊，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上班的朋友都是非常忙碌的，可能有会要开啊，有这个总结要汇报等等等等，对吧？那我们打起精神，毕竟已经到中午12点了，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了。希望接下来的2个小时音乐陪伴能够让你的心情舒服一些，也为下午的工作和学习来蓄一把力。说到天气啊，受到冷空气影响呢，明天起全省范围内将会有一次降温模式，预计本周的阵雨会逐渐增多，尤其是后天啊，这个很多地方的雨呢会达到中量级，所以说车上备一把伞是很重要的。那9号呢，郑州是有小雨，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而且受到冷空气的渗透啊，预计周三郑州的最高温度会跌破20度，也就是10几度高温，一下子和现在早晨和晚上的温度差不多了。所以再配上大风，那一整天真的是秋意浓啊，薄外套是可以是时候准备上了。不过今天还是一个艳阳天，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出门还挺晒的啊，做好防晒工作。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今天我们也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周一，今天是9月7号，在今天晚上的10点41分，我们会迎来24节气的白露节气。那白露节气的正式到来呢，也标志着暑热基本就消退了，仲秋自此开启了。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15个节气啊，也是秋天的3个节气，所以你看秋天的味道是不是越来越浓了。而且白露最明显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昼夜温差急剧拉大。所以为什么叫白露？就是因为夜间的水汽在草木之间结成白色的露珠，因此得名白露。那今年的白露啊，它是这个和前一个节气交接在夜晚，按照民俗呢是属于晚白露，这就意味着白天呢仍然会有短暂的余温，但是晚上的寒气会迅速加重，所以有晚归需求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带一件外套。梁静茹，我喜欢。

的午后，希望梁静茹的这首《我喜欢》你也会喜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说到喜好啊，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对吧？就拿护肤品来讲，不知道你喜欢哪个品牌哪个类型的呢？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品牌的护肤品，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喜欢，那就是 SK2 的旅行四件套。从清洁到调理到精华再到锁水，一套护肤品携带出门特别的合适，因为马上就到中秋小长假，还有我们的十一大长假了。如果您能够一起休息的话，中间再请三天假，就是13天的超长假期了，所以真的让人非常的期待，对不对啊？你有哪些计划，去哪些地方玩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分享一下。说回这个产品啊， SK2 四件套呢，这个品牌就不用多介绍了，里面最王炸的就是它的神仙水，因为里面的核心成分 Petiro 呢，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肌肤的水油平衡。要知道进入到秋天之后，我们的皮肤啊，不管是出现过敏啊，还是干燥啊，还是起小疹子呀，其实都是由于它基底的水油不平衡造成的，而神仙水刚好对症下药。那么除了这个神仙水之外，其实我个人还特别喜欢它的氨基酸洗面奶，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一大瓶啊，可以用很久很久。为什么呢？因为这款洗面奶，我觉得它每次挤出一点点黄豆大小，然后用水一揉搓起泡，哇，整个脸就干净了。最关键它也不会拔干，质地很舒服，敏感肌可以放心用。还有就是它的清洁露啊，这个清洁露可以在用神仙水之前来用，它可以帮助我们二次的清洁皮肤。另外最后锁水的任务就交给它的大红瓶面霜啊，清爽保湿维稳，晚上涂一层，哇，第二天你的皮肤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一样。那么神仙水是30毫升，绿晶莹露呢也是30毫升，洗面奶是20毫升，大红瓶面霜是15克，整个下来如果在官网买体验装的话要7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100单的福利只要199块钱，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如果您第一次用这个品牌想来试试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旅行装非常合适，回复大牌注册会员还可以再省5块钱，只要194。戴琳，可惜你不在。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时间来到了12:2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也再次提醒大家，不要看今天中午还是挺热的啊，温度有32度，但是明天起呢，一轮降温就会来侵袭到咱们河南了，所以很多地方呢，最高温度都会跌破20度啊，家里的外套是不是都还没有准备出来呢？今天晚上可以去收拾一下了。另外今天也是白露节气啊，按照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白露之后呢，像我们的脚啊我们的脖子呀，我们的腰啊，就要注意保暖了。所以白露节气要适当的去穿厚一些，养生早点睡也是很重要的。说到睡呢，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很多环境有关，比如你的床品，你的卧室的灯光，还有窗帘，乃至整个色调和装修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在装修之前也要好好的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一个设计。那河南音乐广播呢，此刻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节了，所以我们的价格上的福利也很大很诱人，您回复家装节。同时为了让各位装修更安心啊，现在华普装饰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啊，这笔钱可以提前赔付您，您就不会有任何损失了。回复家装节，刘若英、杨坤，24楼。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生活嘛，就是这样，需要慢但也需要快啊。说到快呢，今天有个好消息，咱们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南通道今天上午9点起正式开通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效率又变得更高了，路程由原来的2.8公里缩短为了437米。也就是说，咱们郑州火车站的东西广场南通道可以让你的步行从24分钟缩短为5分钟，再也不害怕有一些小迷惑啊，因为没有看清站走错了，然后还要打车呀，怎么样的，甚至耽误火车的行程，现在5分钟搞定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已经体验过了，我觉得肯定体验过，9点钟开始嘛，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了。所以也希望我们身边的生活能够变得越来越便利，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发展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薛之谦，绅士。

0: 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今天是24节气的白露节气啊，那其实白露时节呢，正值我们的秋燥渐起，所以你看这两天互联网上关于这个养生的讨论也明显多起来了。其实话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老祖宗的古训嘛，白露身不露，就是说我们的腰部啊、颈部啊、腹部啊，还有脚踝啊，都要给它这个好好的保护起来，不要再穿露脚踝的这个衣服了。今天我穿的就是一个九分裤啊，正好是露着脚踝的，一定。明天就不可以再这样了。第二呢，就是这个饮食润燥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秋天很干燥嘛，所以你看超市里的梨子呀，包括银耳啊、百合呀、山药啊，这些白色的食物都已经上架了，可以多吃一些。这个顺应天时地利来养，我们的饮食也会好一些。另外就要少吃辛辣的，多吃温补的。那今天中午不知道您吃的是什么呢？而且咱们中国啊，地大物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习俗。像在白露这一天，福建啊，它就有吃这个白露必吃龙眼的食俗，而江浙一带呢，习惯酿制白露米酒，老茶客呢则偏爱那种此时采摘的白露茶。不知道您的家乡在白露时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大家分享一下，快乐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将于十月底在郑州举办。为切实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的火灾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南省漯河市消防救援局依托各类宣传阵地多

0: 错并举，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常态化宣传工作，持续深化群众消防安全意识，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解读漯河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联动社区网格员、消防志愿者开展敲门入户宣传，发布防火科普图文、警示短视频以及安全提示，拨动播放防火警示视频，张贴宣传海报，构建全方位宣传格局，营造全民参与、自觉防范的浓厚氛围。国内方面，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近日发布了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以第三名完赛，登上领奖台。最后关注娱乐方面，上周末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主创团队在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完成了首次全员公开合体。这部靠95%潮汕方言和全员素人逆袭的影片，把乔批里的中式温情带到了国际舞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7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1个小时了，这是第2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刚刚打开广播的各位，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啊，按照咱们郑州的限行规则，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9点钟，郑州3环以内限行尾号是1和6，这里要注意了啊。另外就是今天是白露节气，今天晚上的白露会在10点41分到来，按照民俗呢，这是属于晚白露啊，就意味着现在白天的这个高温呢，可能还会再有一段时间，但是夜晚的寒气就会增加很多了。不过明天呢，这个高温可能会暂时离开，因为会有一波冷空气来到咱们河南，到时候很多地方都会开启了大风降温模式。以郑州为例，今天是7号哈，明天8号，明天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会达到7级。其实我本人最讨厌就刮风，一刮风特别干，特别脏，对吧？那9号的时候呢，郑州也有小雨，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那随着冷空气的渗透，预计周三呢，郑州的最高气温会跌破20度，哇，那可以穿那个风衣外套了。我还没有买秋装，不知道您有没有准备好呢？今天我还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在，就是说有一个词条，就是说你的秋装准备好了吗？我没看清楚，我第一眼看成了你的秋裤准备好了吗？不过话说，好像咱们北方的秋天和冬天真的是无缝衔接，好像刚刚脱了短袖之后，你的秋裤马上就要准备好了。好了，既然秋天已经彻彻底底来了，那我们就用一首歌曲来和夏天告别吧，来自旅行团乐队 Summer Holiday。

Summer Holiday， 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个夏天真的是和我们说再见了，而且不会再回来的那种再见。秋天已经来了，所以每一个当下都是最珍贵的。那秋风一起呢，其实我们心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小愿景的，比如我们都说秋天啊是个收获的季节，而且秋天咱们河南的温度啊气候啊也相对来讲是比较舒服的，景色也是最美的，层林尽染嘛，对吧？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美食，除了鸭子之外那就是我们的大闸蟹了。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继续给各位带来一年一次，但是吃一次就会让我们想一年的金秋阳澄大闸蟹，全母蟹的蟹卡。上个周六上了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因为母蟹它肯定蟹黄对吧，吃得多过瘾啊，所以很多朋友都想让我们上母蟹卡。但是说实话，母蟹首先它量就比较少，再加上呢母蟹的成本本身就比较高，所以呢这次这个 纯母蟹的蟹卡，我们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把各位把价格打到低，而且呢争取让它性价比最高。那母蟹 2.5 量的话，八只装全母蟹大闸蟹蟹卡，如果在外面买的话，一只可能就得50块钱，那八只就得400块钱，对吧？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您提供到的这张八只装的纯母蟹的蟹卡只要198块钱，而且我们今天宠粉到底啊，如果您想吃纯母蟹吃得过瘾的话，直接下两单，下两单的话呢，我们还会送您茶叶礼盒两罐哦，包装非常的漂亮。这样看，两张蟹卡，两罐茶叶，如果您送朋友的话，那绝对是拿得出手的。但是其实只要198块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您放心，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无黄无膏，我们全部都包赔，这也是我们多年来坚持的六大售后保障。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

来自张信哲和萧煌奇的《换房间》。不过不管是换房间也好，换房子也好，都是个大动作，除了要搬家之外，费钱之外呢，其实你重新装修也是很费神的。那如果正好今年啊，你要换房间要装修的话呢，可以找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并且了解详情了。这次正好赶上十一假期嘛，所以我们给出了一个很棒的价格方面的补贴。除此之外，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保证金，这样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纠纷的话呢，这笔钱可以直接赔偿您，而且我们的记者全程帮您监督。您签约之后，从选材到装修到验房再到售后服务，记者全程来跟进。回复家装节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0: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来自李宇春。这首歌呢，是他在2014年发行的第七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那一年他30岁啊。其实这首歌它的由来很有意思，在1987年的时候，3岁的李宇春在春晚上看到了费翔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在那一刻，他心中被种下了音乐的种子。所以说，这首歌呢，不仅是他个人的回忆，更是一封致时光的情书，讲述了一个孩子从3岁到30岁的成长、遇见和感悟。当然，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转眼间李宇春也都已经到了40不惑的年龄。其实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真的是想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在还给他投票，对不对？那时候还没有微信，那时候都是短信投票，快乐女生。所以你看，一个人的成长，当你和他同频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原来我们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长大，在各自的领域发着光。说到林宇春呢，应该是上周吧，他的《皇后与梦想》巡回北京演唱会收官了，连唱了2晚，我看也登上了微博热搜。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明星好友亲自到场，然后观众席被戏称为是内娱的年会啊。而且作为这次演唱会的收官之作的嘉宾啊，陈粒也是专门赶到现场啊，和李宇春一起3手连弹了他的那首成名作《奇妙能力歌》，一起来听上。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看到了微信上好几位朋友都在回复螃蟹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更方便，哎，不是回复888，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大闸蟹。这次呢，我们是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大致非常的划算，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既然说到888了，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假期、十一假期的自驾游的朋友很多，不管是回家呀还是说去度假呀，开车总之也有他开车的乐趣，对不对？这个很方便，这个随走随听。那么出行之前一定要给我们的车做一个检查，如果是油车或者是增程式的话呢，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5到7万公里的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3瓶199。那如果是10年左右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239。它呢是清理这个陈年积碳的效果会更好。3瓶用完之后啊，你的车正好它就有一个全面的换新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个万能通最方便一点就是它主打一个方便，不耽误您用车。因为我们一般保养车的话都得把车放到 4S 店或者修理厂，但这个产品呢，就是您加油的时候先加这个产品再加油品，边开车边给您的车做保养。回复888。

非常清新好听的来自好妹妹乐队的送你一朵山茶花。那秋天的时候你最喜欢哪一朵花呢？我特别喜欢桂花啊，我尤其喜欢桂花的香气，所以每次闻到桂花的时候我就可以想到我童年的一些画面啊，非常的温暖。虽然它可能渐渐的模糊了，但是那个香气还留在我的记忆当中。所以人家说香气它其实是会说话的，对不对？不知道你特别喜欢哪朵花，哪种花的味道呢啊？希望哎你能够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那个大螃蟹怎么买，再给大家说一下，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既然问到话，再给各位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款螃蟹呢依然是来自我们 UP 商城的啊。之前我们不都是啊，一半是公蟹一半是母蟹吗？就有朋友提意见说你们能不能想办法弄一点纯母蟹的蟹卡，他说我们家就好这口，哎，真的很会吃啊。那所以现在我们 UP 商城小伙伴呢就给大家准备了金秋阳城大闸蟹的全母蟹蟹卡。但是说实话母蟹首先它贵而且它少嘛，那这次呢我们准备的是 2.5 两一只的大闸蟹，在市场上一只就要卖到40块钱左右，那如果是八只的话就是近400块钱了。当然您在我们 UP 商城不会让您如此破费哈，我们帮您把价格打到底了。母蟹 2.5 两八只只要198，如果您一次下单两张蟹卡的话呢，我们再送您两罐茶叶。哎呀，中秋节走亲访友，一提螃蟹，一张这个一罐茶叶，是不是太方便了？一张蟹卡，一罐螃蟹，哎呀，这一张蟹卡，一罐茶叶，是不是也很拿得出手？而且我们这个蟹呢，就是您三年之内都有效啊，今年不取的话也没有关系，三年之内蟹卡都是可以用的。如果遇到了死蟹、残蟹、空壳，还有无黄无膏的，我们通通管赔。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苏打绿独处的时候。

0: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1: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0: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全母蟹卡，他说发过来的话能不能直接发螃蟹？那肯定不可以啊，因为现在阳澄湖还没有开湖呢，所以我们现在给您准备的是蟹卡，然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啊，包括距离啊，来去提前预定，然后到时候直接对螃蟹就行了。其实真的很方便，尤其是您给家人准备、给朋友准备的话，要比您提着螃蟹啊，万一要死了怎么样，也不太合适，对不对？所以送蟹卡真的很方便，您回复秒杀两个字，黄小虎重来。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中国地质大学郑州研究院建成国内首个年产40万克拉智能切磨工厂。近日，郑州龙海西路与凯旋路附近绿化带里的栾树开满了小花，鲜艳的颜色为秋天染上了一片金黄，可打卡拍照。来关注国内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安全运营立铁规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最新发布管理提示，明确对用户上传的微短剧，平台将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体育消息，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公布了，总人数1274人，36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最后了解娱乐消息，近日185后创作者婉婉自学两个月，一个人包揽全部制作环节，独立完成的48集历史短剧《雁边青梅》全网播放量破亿，带动了年轻人线下探寻历史的热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播，来到我们周一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心情如何呢？通常很多家里有娃的啊，这个一过周末就觉得好累啊，周一上班就是这个休息。今天是白露节气哈，这个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天高云淡，气爽风凉，目之所及处处都是宜人的秋色。尽管说身体很累，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秋景的时候，哎，可以稍微的缓解一些疲惫哈。还有一个老话在讲呢，说白露秋风夜啊，然后呢一夜凉一夜。这个白露哈是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早晚寒意比较明显，大家要记得适时的增添衣物，小心着凉感冒。在换季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不要忽略这个脾胃的养护哈。如果说平常你就会觉得容易肚子发胀啊，吃完东西就感觉不舒服的啊，可以来试试一个简单的养生动作，叫引腹。这个动作呢，做的时候就像拧毛巾一样哈，早上起床啊，或者是饭后一个小时啊，练习一下就好了。每天可以做三组，可以帮助我们来调养脾胃哈。感兴趣的朋友们其实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看看这个引腹的标准动作啊，应该怎么做更好一些哈。我们说秋意渐浓，歌声继续哈，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是杜德伟所带来的这首《天真》。

德伟带来的这首《天真》哈，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呀，我就是好像神经有点脆弱哈，然后特别容易疲惫呀，这个焦虑什么的。哎，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哈，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包括有时候我在一些活动读书会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冥想啊什么的哈。这个方法就是说7天冥想就可以修复神经，是来自于英国通讯生物学杂志的一项最新研究，只需要说7天强化冥想练习就可以帮助我们修复脆弱的神经。然后美国加州大学然后有一个团队哈，以20名健康成年志愿者为对象，要求他们连续7天每天完成强化冥想练习，然后结果就显示一周冥想与大脑的活动、血液成分、免疫信号、新陈代谢等多维度变化相关。冥想是可以来增强神经的可塑性，帮助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免疫系统出现适应性调整，减少应激带来的免疫紊乱，血液当中的基因表达和小分子信号同步改变，为神经修复提供支持。这个研究就指出哈，持续冥想带来的一些变化并非是短暂的舒缓，而是身心深度联动，在生物学层面可以留下一个印记哈。包括我觉得通过冥想也可以拉回一下我们的注意力，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说看本书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你时不时的你就想去动一动手边的这个手机，看看有没有什么信息什么的，其实你发现你一天不看手机可能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或者是重要的电话，对吧？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哈，特别容易被牵引。而现在很多的营销上也是在怎么样去拉住这个客户的注意力啊什么的，而我们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拉回来，关注到自己的身上。那通过冥想，正念冥想的这样的方式也是可以做到的。当然很多朋友可能在开始会特别的受挫哈，然后会觉得呀，我怎么这么容易胡思乱想，一会儿脑子跑这儿了，一会儿跑那儿了。其实没有关系，就是当你发现你的这个思绪跑了的时候，你回来就行了，是吧？发现跑了就回来，发现跑了再回来。当这个动作不断的重复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动作，然后你那个专注力就会越来越强。可以试试看哈，有空的时候，特别中午午饭之后，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小冥想练习哈。我们来听到阿四带来的这首《浮光掠影》。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袁若兰带来的这首《爱诚意无限大》，欢迎各位在14:22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美丽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爱诚意无限大哈，在我们家里面的那个空间当中，我觉得就是可以让爱无限放大的，对吧？每一个家庭成员啊，彼此之间的那种情感的流动，以及我们对于家的那份爱哈。所以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哈，如果说你一直在犹犹豫豫呀，然后也怕去这个装修踩坑什么的，就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降、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预计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郭顶带来的《我们俩》，出自2009年的专辑《微微》当中的一首歌哈。现在真的是感受到了这种秋风起来的凉意哈，也说明这个过节哈马上就到了，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这送礼季，那不少朋友都会犯愁，送东西吧怕不合心意，买大闸蟹我们也担心踩坑，比如说买到了缺黄少膏的，你送给朋友了，朋友收到之后死蟹残蟹啊，维权还到处扯皮什么的，真的是花了钱也丢了面子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秋阳城全母蟹的蟹卡，帮你来避开这些糟心事儿。市面上2.5两全母蟹单只就要接近50块钱了，8只市价接近400。那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啊，自由养殖基地，职工福利，8只2.5两全母蟹只要198，开盖满是金黄油润的蟹黄哈，沙沙糯糯的，鲜甜不腻口，而且我们敢于给到大家6大售后保障，就是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我们全部都包赔哈。蟹卡呢是3年有效期，保价到年底，出问题秒处理秒赔付，我们已经热卖7年了哈，所以朋友们放心哈。那现在为什么在后台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熟悉的老朋友的名字，就是他这几年对我们真的是产生了一种信任，对吧？不管你是自己吃，还是说你想走亲访友、同事送礼呀等等，都非常的体面哈。现在下单2单，我们再送你新鲜茶叶礼，蟹卡送礼，这个很体面方便哈，不用怕鲜活的这个螃蟹运输损耗什么的。想要的朋友此时此刻抓紧时间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母蟹这个数量有限哈，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5: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14:34哈，这里是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别忘了随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刚才我还看见一位朋友乐乐说，哎呀，每年我都在你们这儿下单大闸蟹，你看老朋友了哈。需要的朋友们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哈，发秒杀两个字。然后说到今天我们的社群当中哈，因为今天是白露节气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我们的群里面发了几个有关于秋天的这个文案，然后就有一个书友说，哎呀，好喜欢这些文字，好浪漫。他那句话瞬间就让我想起早年间我们还在那个本上摘抄的日子，对吧？时间过得很快。然后他自己也说，上次摘抄的时间已经是十几年前了，刚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认为还有点这种文艺女青年的气息哈。现在每天疲于应对生活和工作，其实我们现在可能每个人都会有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曾经我们觉得自己啊，一周啊每天都可以去看电影，现在一年看不了那么两次哈，真的是这个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环境变了哈。当然我们这个时间的分配也就会变了。但我最近看到一本书，我觉得挺好的，就特别适合来分享给大家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写出来感觉好多了》，你看多么生活化的一个书名哈。这是2026年3月份的一本书哈，它的作者呢是詹姆斯·彭尼贝克还有约翰·艾文斯。这个书不厚哈，但是它的核心就在讲一件事情，当你的心里堵得慌、焦虑难受的时候，别光在那儿想，拿起笔你把它写下来，真的会好很多。彭尼贝克呢是心理学教授，他研究表达性书写已经几十年了。书里面给的方法特别简单，甚至简单到你会怀疑，就这什么方法哈，就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定个15到20分钟，写一件一直让你烦心难过或者是觉得有压力的事情。不管是什么语法呀、错别字啊、这个逻辑通不通哈，你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只写给自己看，连续写个3-4天就会有效果。然后他解释说，我们脑子里那些乱糟糟的情绪就像是一堆没有归档的文件堆在那儿占内存，你光想越想越乱，因为思维是跳跃的、重复的。但是一旦你开始写，你就会被迫把感受整理成句子，把我好烦、我完蛋了这种模糊的东西变成具体的故事。写着写着你会突然明白自己到底在怕什么、气什么。这个把混乱变成语言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梳理和释放。书里面还提到了很多实验数据哈，说坚持这种书写的人睡眠变好了，看病的次数少了，免疫指标都有变化。你听着挺玄乎的，但是你想哈，长期压抑情绪就是会消耗身体，写出来就等于给心里卸了一个包袱，身体自然的就会跟着松快了。我试试哈，感觉挺不错的，特别是你写那些平时不敢跟别人说的委屈愤怒，写完盖上本子那一刻，哎，好像那些破事真的从脑子里面就倒出来了。 去了。当然我现在比较喜欢用手机记录哈，其实也挺好的哈，整个人你会轻松很多。当然它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严重的什么心理问题你还是需要去找专业医生，但作为日常的情绪保健，这个方法真的是成本低，没有副作用，一支笔一张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最值的地方哈，给了我们普通人一个特别容易上手的工具。他不跟你说教啊，也不让你说你非得原谅谁，想开点，就是让你诚实的面对自己，你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写出来，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脆弱了。你要是最近也有心里不痛快的，也不妨试试哈，真的写出来感觉就好多了。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包括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我们在做教练对话的过程，其实很多朋友就是说着说着他自己就想明白了，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有方法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哈，如果你实在不想写，你就用说的方式对着镜子自己说，真的那个也是有一定效果的。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在稍后也会把我们今天的这本书的文字稿件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哈，除了听之外大家还可以进行阅读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还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2: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4: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5: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6: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7: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9: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杰伦带来的《明明就》，出自2012年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的一首歌。14:53，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啊，秋风起哈、啊，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不少朋友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烦恼？就是市面上母蟹的价格其实还挺高的，然后你花钱买回来，打开那个蟹壳空空如也。遇到死蟹、残蟹，你找商家售后，有时候推诿扯皮，花了钱还闹一肚子不愉快哈。今天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给大家带来金秋阳城全母蟹蟹卡，我们自有的白母蟹田深耕产地7年了，老师傅是人工筛选，保证每只母蟹成熟到位，蟹黄饱满橙红，2.5两的规格全母蟹哈，整整8只，福利价只要198，清蒸出锅，蟹黄绵密流油，蟹肉鲜甜细嫩，哇，想一想都很想吃，流口水是吧。同时呢，我们还给大家有6大的售后承诺哈，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无黄无膏等等全部都包赔哈，缺秤也包赔，蟹卡的是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售后秒处理秒赔付，大家尽管放心哈。不管说你是自己想吃啊解解馋，还是说同事们拼个单啊，中秋送礼什么的都合适哈、啊。现在下单2单，我们再赠送你新鲜茶叶礼，蟹卡送礼是方便又体面的，不用担心这个鲜活的这个东西运输损耗。所以想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母蟹的产量很有限哈，一年就这么一季，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4: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今日2026豫粤未来产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旨在主动融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发展战略，搭建豫粤合作对接平台，促进跨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创新融合发展。近日，连霍高速公路中牟新区收费站正式开通运营，车道规模为四进七出，共计11条车道，直接服务于白沙、绿博和万滩等区域，覆盖沿线数十万群众日常出行。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从明天开始，河南将会有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预计到了本周三，除了我省东部和东南部以外，河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跌破20度。我省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仅15度左右，降幅温度超10度。国内方面，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0: 体育方面，9月6号晚，中超第26轮焦点战在郑州打响，河南队坐镇航海体育场迎战成都荣城。主场作战的河南队整体攻势占优，多次制造威胁射门，最终双方0-0战平。娱乐方面，电影《空枪》票房达到5亿，并释放出禁止吸烟惊喜花絮。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一个我听到的看到的一个内容哈，对，有时候听不到了都会来问一问哈，挺好的，我们已经有了这种学习的习惯性哈。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欢迎各位在15:07哈，来到了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哈。今天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快速的缓解内耗的技巧哈。现在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压力向我们涌来的时候，难免内耗和焦虑哈。那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敬畏感理论，他就指出说，当人们去接触宏大的事物，比如说自然奇观啊、宇宙图像的时候，就会产生敬畏的情绪。这样的一种体验是可以扩大注意力的边界，缩小对自我的关注，提升认知的灵活性，减少对身体琐事的一些纠结哈。比如说近段时间你总是胡思乱想，那这个时候就建议你走出房间，去看看自然，看看大象、鲸鱼啊，这些庞大的动物，去看看参天古树，这些巨大的植物，通过电影啊、纪录片，看看地球、宇宙等等，都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在时间长河当中是那么的短暂和渺小，纠结那些小事根本没有什么意义，是吧？而且我们现在回溯一下你以前纠结的那些事情、担心的那些事情，大概率也都没有发生，是不是？这首歌我们来听到杨宗纬带来的《时间神偷》。

杨宗纬的时间神偷啊，就是到头来我们真就是发现啊，还是时间厉害呀、啊、是吧。时间久了之后呢，我们发现比如说有时候会自己出一些状况哈，当然我们身边的一些用的这些东西哈，有时候也是会出一些状况，那车子也是如此哈。那经常跑长途呀，开老车的朋友都知道，特别你开的这种油车，每次发动它开车你就会产生积碳，当它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会带来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故障灯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线下维修成本很高，耗时也很长。那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产品万能通啊，低成本一站式来养护爱车，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三瓶分阶段养护，第一瓶可以来清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洁三元催化，这样的话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就可以来优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哈，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是239。这两款产品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说进厂去拆解大修，所以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此时此刻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菲所带来的这首《流年》。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7: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7: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7: 最好的保护。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许志安、张学友还有郑中基带来的这首甲乙丙丁啊，是不管是谁哈，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但凡你们家需要装修的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因为通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特别害怕踩坑哈，比如说低价签约，哎，签约之后发现说暗藏猫腻哈，但是你已经无力回天了哈，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工期，特别是在这个装完了售后也自己没有办法去维权呀、保障啊什么的。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林俊杰还有金莎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啊，夏天有夏天的欢乐，秋天有秋天的喜悦，是吧？因为秋天一到，很多朋友都开始心心念念那一口满口的这个黄母蟹，是吧？可是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哈，全母蟹的产量少，成本也高，那市场上你是很难买到靠谱的纯母蟹的套装的，而且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哈，想吃的过瘾，花销实在是太高了，那别遗憾哈。今天我们就给老蟹粉们来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拿出基地抢手的全母蟹规格2.5两，一共8只全母蟹蟹卡，直供价哈只要198。开壶之后正是母蟹风味的巅峰期哈，经过整年的育肥，蟹黄饱满油亮，入口沙沙糯糯，自带湖水的清甜，清蒸做蟹黄面啊等等都会非常的好吃，是吧？市面同等规格的8只要将近400，我们砍掉中间的环节，把实惠给到大家。现在拍2单，额外赠送金萱茶叶礼一份哈，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同时我们还有6大的售后兜底哈，死蟹残蟹通通都是包赔的。蟹卡呢是3年有效期，一年就吃这一季大闸蟹，所以想要吃全母蟹过足瘾的朋友不要错过。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姚畊宏带来的《彩虹天堂》，出自2005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哈。15:41，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啊！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我是小池。在秋天的时候吃带一个大闸蟹哈，很多朋友特别馋的就是那个满黄的全母蟹。可是懂蟹的朋友都清楚哈，母蟹的产量少，市面的价格呢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一只2.5两的母蟹就要将近50块，你想要买上8只，痛痛快快的吃一顿，动辄就要小400，是吧？那想实现这个母蟹自由也实在不容易哈，所以今天我们给爱吃蟹黄的朋友们争取来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职工金秋阳城2.5两全母蟹8只装的蟹卡，仅仅只需要198，每一只都是经过师傅的精挑细选哈，蟹黄饱满厚实，橙红诱人，上锅清蒸，蟹香扑鼻，然后蟹黄是沙沙绵密的，然后蟹肉鲜甜，一家人围桌抢着吃啊，特别的过瘾哈，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现在拍下2单，再加赠新鲜茶叶礼2罐，还有全套售后兜底，死蟹、残蟹、空壳通通包赔。蟹卡是3年可以用，1年只有一季的好蟹，不管是自己大快朵颐，还是说拿来送人，都是很有品味的哈。想要尝鲜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数量有限哈，手慢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赶紧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首歌我们来听到蜜雪薇琪带来的《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好，来自蜜雪薇琪。然后听上去有没有觉得稍微的欢乐一点，很开心一点，是吧？家里需要装修的朋友哈，如果说你还陷在那种焦虑当中哈，有时候在做一件大事儿哈，那件事情比较复杂之前，我也容易很陷入到那种焦虑当中，然后就会拖延，迟迟不开启行动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哈，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效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你可以想象着那个房子装好之后你住在新房里面那种幸福的快乐的感觉，所以还是要赶紧行动起来哈。这首歌来自于周兴哲带来的《我很快乐》。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2: 听见你我，听见时光。欢迎各位在15:53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啊，魅力时光机的最后时刻到了，我是小池。记得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马上最后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哇，很多年前我就很喜欢哈。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江心2004年的专辑纯粹当中，同时呢也是电影独自等待的插曲。它的旋律基底是来自于许巍经典的那一年，然后许巍呢就把这个曲子交给江心，由他重新填写全新的歌词，就是即将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潘多拉》。一说到这个潘多拉，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想起那个希腊神话故事哈，潘多拉的魔盒。他因为好奇打开魔盒，然后灾祸痛苦全部都散落人间，盒子最后只能够留存下希望。当然江心没有一味的去指责潘多拉，而是带着悲悯的视角去看待这份好奇带来的过错。纵然世间满是伤痛，可只要希望还在，人就拥有直面一切的勇气。你看，换一个视角就会不一样，对吧？听到江心的潘多拉来结束今天的魅力时光机。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啊，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再见。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人出师名单，河南省106名继承人结业考核合格，准予出师。近日，教育部发布2026年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国展示活动入围教师名单，全国六大片区包含港澳地区共产生73名入围教师，河南三名教师榜上有名。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6年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发布，所有参加全国统考和免试入学的考生均需办理报名手续，网上报名时间为9月7号9点到9月11号12点。国内方面，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 15.57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今年一到七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体育方面，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力克马来西亚组合，夺得冠军。娱乐方面，电影《燃烧吧，爸爸》正在热映，影片由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于恩泰特别主演。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

0: 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您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肺病科主任中医师何延中。那何主任呢，同时还有很多学术任职，比如说呢，他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热病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肺病分会理事，还有这个河南省中西结合学会老年病分会常务委员，以及河南省中西结合学会呼吸病分会委员等等，还有很多学术的任职。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啊，白露至哈，那白露到了，暑气渐消，昼夜温差拉大，秋燥也随之而来，也是这个感冒呀、咳嗽呀、呼吸道不适的高发时段。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何主任做客节目，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白露防秋燥，护好呼吸道。欢迎各位朋友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那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何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啊。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何主任。何主任您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在白露的时候做客节目啊，和大家来聊这方面的话题。那您看这个白露节气一到，为什么呼吸道疾病就容易高发呢？
2: 好，白露啊，就是我们说进入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哎，它这个白露来了之后呢，明显的大家都知道天气变凉了，特别最近这两天都有深切的感触。由于天气的变化呢，早晚寒凉啊，白天呢又偏热偏干，人体的毛孔开合呢都容易失调，这个时候啊抵抗力容易下降，同时呢由于秋燥的来袭啊，人的口鼻啊、气道黏膜啊分泌的流失，然后呢它的屏障的功能就变弱了，病毒呢更容易侵袭我们的呼吸道，加上很多人换季节的这个在这个秋季的换衣服啊，加减衣服不及时，吹风啊、受凉啊，所以呢感冒啊、干咳这类的问题啊就容易集中出现。
1: 好，这是为什么说呼吸道疾病就容易高发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秋燥是不是它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分类，然后呢白露阶段的话呢就是哪一种这个燥相对来说就多一些，是哪一种？
2: 哦，从我们中医上讲啊，秋燥它分温燥和凉燥。温燥呢就是刚入秋的时候，就是夏季的余热未尽，还偏余热未尽的时候呢还偏热，又有点凉，所以我们叫做温燥。就是到秋季的后期的时候呢，这个接近寒冬的时候啊，这个天气就变凉了，凉呢又加上燥，这个时候我们叫凉燥。所以秋燥呢我们有凉燥和这个温燥和凉燥之分，它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温燥呢它多是这个偏于呢口干呀、咽燥啊、有黄痰呀，随着气温的逐渐走低呢，后期慢慢的就变成个凉燥了。凉燥的时候呢，就容易怕冷啊，或者它是这时候出现温咳燥的时候，干咳少痰，或者流清鼻涕啊，这个区分这个两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这个对温燥和凉燥啊，在治疗上，从中医的角度治疗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凉燥、温燥，我们用润燥的方法；凉燥呢，我们用这个温燥的方法，不一样，温润的方法。这时候，如果我们用食疗啊，用错了，它反而呢还会加重咳燥不湿。所以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只是说秋天了，喝梨水。
1: 就不能单纯说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是适合来喝梨水的哈。
2: 对，就是这种情况
1: 啊。好，那您看白露感冒和夏天咱们这个吹空调就是患上感冒，它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对，这个白露以后的感冒我们说了，这是就是进入秋季了。夏季的感冒呢，我们是说暑湿感冒。暑湿感冒呢，夏季感冒是多加湿，加暑，它就是常感到浑身困乏呀、困重、胸闷黏腻啊，这些症状。白露时节以后，它这个感冒呢大多是和燥和寒这两个

0: 秋季燥邪有关，这是燥邪表现的一个特点。干燥嘛，就是干燥。我们的这个大多是呢，是由于燥邪的伤肺，气道黏膜呀，它这个缺少津液的滋润啊，没有津液了，它就会发痒啊，刺激性干咳。哎，经常呢，约到晚上的咳嗽比较明显一些。这种咳嗽呢，一般它不一定是个细菌的感染，所以盲目吃些抗感染的止咳的药物效果是有限的。重点呢是润肺生津，养护气道的黏膜，从根源来呢改善这个干燥敏感的一个状态。
1: 嗯，好，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哈我们会出现这个白露的时候干咳呀，没有痰哈，这个原因也大概给我们来聊了聊。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您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啊。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把问题发过来，我们都会看到。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何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呢，也有朋友们会说，我这个到秋天就感觉离感冒不远了哈，特别是到冬天，秋冬一到来，就是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从中医上该怎么理解呢？我也知道说身边有一些朋友这会儿都在打听说，也什么时候可以打那个流感疫苗了，我这一到冬天哈，这个身体就会受不了，就特别容易感冒，那您看呢？
0: 从整个这个一年四季来说，人群啊，就是在秋季，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群，在秋季呢到冬季的就是容易感冒，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人一感冒啊就是由于肺气虚了，肺气虚呢也只是占一少部分，应该说这个肺气不足呢，它胃外不顾了，容易这个在季节交换，天气变凉变冷的时候呢容易感冒。但是呢我们也要排除啊过敏啊或者慢性气道炎症啊，中医是讲究辨证的，我们可以通过作息啊饮食或者合适的一个中药调理，中医这个来固护呢我们的肺气，减少反复的感冒受凉。
1: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可以先去找中医来调理一下，是吧？
0: 对，我们在这个中医讲治胃病嘛，在没有特别是身体虚弱的，在没有形成这种感冒感染的时候呢，进行调理，这时候呢效果也很好，就是我们说事半功倍，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预防作用。
1: 好，那关于这个食疗啊，然后包括代茶饮呢，我们稍后也来请教一下主任哈。各位有问题您可以继续发过来。当然这个时间的话也特别想和各位来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后台哈，自从上周开始这个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开售之后，很多朋友在留言说你们有没有那个全母蟹，然后当然很多懂吃的朋友都会知道说这个母蟹是比较稀缺的，然后您看哈，这个母蟹它成本比较高，产量比较少，愿意做纯母蟹的话呢可能就更少了，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看一下。但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的养殖基地为了大家都能够品尝到这口鲜，直接安排上了全母蟹2.5两四对哈，这个8只的一个规格，让你吃得好还吃得满足。我们也知道说开户之后也是母蟹风味最好的时候啊，经过一整年的自然育肥，成熟后的母蟹呢开盖之后就是满满的金黄流油的蟹黄，口感是那种沙沙糯糯的，自带湖水的清甜，鲜香浓郁的也不腻口，不管是简单的清蒸还是用来做蟹黄面呀蟹黄豆腐呀，都是这个秋日里面咱们味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了。所以各位如果这会儿您觉得说我不知道去哪里买这个全母蟹的蟹卡的话，您可以赶快发送秒杀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看，详细了解一下哈。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母蟹稀缺呢，大家也非常的喜欢，市面上的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的话是要大概49.9块了，8只要近400块，但是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是官方自有的大闸蟹养殖基地，所以是把价格打到底了。像今天特别给您推荐的母蟹2.5两8只全母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呢，直供福利价格只要198块钱哦，而且还没有完，咱们宠粉宠到底，想要全母吃过瘾的朋友直接下2单，我们再送您这个茶叶梨2罐啊，这个茶叶非常不错，金骏眉的茶叶自己吃啊，同事拼单呐、送人表心意都是非常划算的，轻松实现母蟹自由了。我们说这个重量的话，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所以这个2.5两的母蟹的话也不小了哈。然后母蟹稀少，数量不多，所以各位要拼速度了，这会儿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购。那同时我们也给

大家做到六大售后保障啊，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剩少量包赔，还有这个蟹卡呢，它是3年的有效期，保价到年底，售后问题呢，我们是秒处理、秒赔付的。这个我们今天特别给各位推荐的就是 UP 商城的这个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是连续热卖7年了，坚持给大家选好蟹，所以今年不断的有这个小伙伴给我们发那个截屏说，你看这个去年买的又来买了，前年买的又来买了哈，所以各位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特别向您推荐的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7: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9: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肺病科主任中医师何延中。那何主任在今天白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白露防秋燥，护好呼吸道。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何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啊。您看这会儿也有朋友们在问哈，说想问一下主任，白露想要养肺的话呢，做我们这个普通人哈，日常最容易踩哪些食疗的误区？哎，说到食疗这一块呢，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特别喜欢用食疗这种方法，总觉得说可能相对比较安全哈。您看呢，主任？
10: 好。食疗呢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容易接受的一种养生方法。但是呢，食疗也是因人因时而异的，特别是在秋季啊，我们做食疗啊，不能说一味的简单的吃那些比较寒凉的呀，喝那些就糖水啊什么的，比较常用的都爱吃梨。但是呢，有些人呢失忆，有些人呢不一定失忆。如果呢这个喝水呀、或者比较多，或者抑制口干呀、喝水得不到缓解，这是什么情况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是一个秋天秋燥伤阴了，我们伤了津液给伤了，这时候秋燥伤阴，肺阴亏虚，是一般的喝水呀，喝点或者吃点梨呢，是不能达到这个改善这种阴伤的症状。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应该注意呢，不能吃过于寒凉的，应该进行适当的药物的一个调整，应该我们说应该用什么方法？中医上我们用润肺养阴这种方法来进行润肺养阴呢，达到生津液，这样才能很好的改善这个口干的症状。不是说吃某一个食物就能很好的改善症状，并且呢，在这个秋季如果过于吃寒凉的呢，它也容易损伤脾胃，反而呢，使我们的运化功能不好，养肺的这个效果呢也不好，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不能吃过于寒凉的食物。要如果是症状比较明显的这个阴伤的，那还是要用药物进行辨证治疗的。哎，我们常用的沙参呀、百合呀、麦冬、石斛啊这些东西，在适当的要佐上理气行脾的药物，这样就能很好的养肺润肺了。
9: 好嘞，您看这块平台就有人在说，他说主任，我在听节目，我就是您说的这种前段时间一直感觉特别渴，喝了水呢还是觉得特别的渴，这是不是就是不能够通过吃梨，那我吃点啥好呢？
10: 哎，就是我像刚才说的，看到这个情况，我们中医就是讲究辨证的，就是作为食疗呢，我们也应该用 辨证的方法，一种这个如果是明显的舌红五苔了呀，口渴比较明显，一般喝水缓解不了，我们应该用什么呢？养肺润肺这些方法，就是养阴生津的，使它能有津液呢从你体内产生，不能靠外来的这个水去改善你这种伤阴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吃梨当然可以吃了，我们有个这个秋燥啊，用些梨皮煮水，还可以配上生姜啊，红糖啊，大枣啊，这样既要养又要温，少做一点温散的，这样能是化气生津，是润而不燥，这样呢才能比较好的进行改善这种阴伤口渴的症状。
9: 就如果有这个症状，也不管它是什么体质，都可以用您说的这个方子吗？
10: 对，这个方子是轻微的阴伤，一般在秋季是都可以适应的。
9: 您看这个朋友他说呢，我也是有那种特别渴，然后呢我就一直在吃西瓜，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不能多吃啊？
10: 西瓜呢是我们夏季的一个中医的叫做天然白虎汤，一个清暑益气降温降暑的一个好方法，但是到了秋季呢就不太适合了，它是偏于凉的，它能虽然能生津，但是它性质是凉的，过于食用呢它也是会伤阴会伤津的，所以它影响这个我们津液的气化功能。
9: 所以不能说那个吃太多是吧？
10: 对对，偶尔吃一点
9: 也还好。
10: 对对，
9: 毕竟这个气温感觉也没有说完全降下来哈，尽管说是已经到秋天了。还有就是白露时节早晚温差呢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个春捂秋冻的话，它还适合咱们所有人吗？
10: 春捂秋冻啊，是我们中医养生的方法之一。一年四季就是春天捂一捂，秋天冻一冻一冻呢，这个很适应，就增加你的耐寒能力啊，适应慢慢的逐渐适应这种，有增加你的耐寒能力，增加抵抗力。这样我们说是对谁呢？是对那些年轻的身体好的，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这些青年人呀，这样呢，我们可以动一动，有好的很好的一个锻炼，抵抗增加抵抗力的作用。但是呢，像老人呀、小孩呀，或者有慢性病、过敏性鼻炎呀、哮喘呀、慢阻肺这一类呼吸疾病的人呀，就不太适合了。你过于这个受了这个秋季的寒凉之气啊，很容易感冒，容易引起哮喘呀和慢阻肺的一个复发。所以呢，春捂秋冻也要因人而异，特别是就是说身体阳气虚的，有基础疾病的，到秋天的时候要及时的添衣啊，要特别这个胸前背后啊、脚呀、这四摸啊要注意保暖。这个春捂秋冻的概念呢要灵活掌握和应用。
9: 好，这是要灵活掌握的。还有的话呢，就是秋天的话呢，我们很多人真的就是会觉得那个嗓子也干哈，然后觉得喝水不解渴的话呢，这是您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可能是伤到这个津液了，单纯的就吃梨不行，加入那几味是吧？
10: 对，加上药物。这样就比较好了，
9: 就效果会稍微好一点。这个不论这个老人小孩都是可以的是吧？
10: 这个都可以。同时也注意不要吃辛辣刺激的。
9: 这是我们在喝这个的时候，您说是别吃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哈。
10: 对对对。
9: 还有的话就是白露感冒哈，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居家的中医的干预办法呢？这也是我们有朋友在平台上想问一下您的。
10: 感冒这个秋季感冒早期啊，就是我们说它是一个温燥状态，燥邪呢还不是太盛，这时候呢受凉一开始呢鼻子发干呀、咽痒啊，可以就是休息啊，避风寒呀、适当喝些温水，然后呢可以再喝些我们这个保健性的一个银耳啊、百合啊这些东西润肺。如果偏一凉了，就是说可以说像刚才说的呢，生姜啊、红枣呀、也可以喝一些的，再加上这个红糖，它都有一个温散的一个，既温散又能养筋这个作用。如果比较重了，那就发烧咳嗽了，或者吐痰了，这些症状加重的时候呢，就不能硬扛了，就应该到医院去及时的就医。
9: 好， 我们的这个食疗的话，也就是仅限于他那个症状刚开始是吧？
10: 对对对，
9: 或者做一些预防哈、啊。
10: 嗯。
9: 那咳嗽呢？像这个秋天咳嗽，什么时候呢？不能够只在家里面食疗，要尽快去到医院看一下。
10: 哦，咳嗽很明显的，一般的我们有点咽干、鼻子干呀，轻微的咽痒、咳嗽呀，没有少痰或者无痰呀，对活动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也没有发烧，这样在家的可以降息一下，吃点对症的，吃点这个润燥的这个煲汤都可以。但是呢，如果咳嗽加重了，有吐黄痰了、吐浓痰了，或者有胸闷气喘了，或者是有基础的哮喘呀、慢阻肺这一类的病人，本身的哮喘症状和慢阻肺症状加重了，那就不能用食疗、用调养的方法了，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防止就是肺部感染的加重啊、哮喘的复发呀、慢阻肺的急性加重，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不能就是自己硬扛。
9: 但是您是不是在临床也听到很多朋友可能会跟您说，哎，我这个咳嗽了，然后呢自己也在家这个什么川贝梨呀、啊、等等、啊、各种食疗方法也试过了，效果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呢到医院来了。您看就是说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像这些炖梨的呀、然后或者说呢一些盐蒸橙子之类的，这些食疗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果？
10: 哎，食疗，我们说食疗是有效的，食疗的前提是在我们平时没有疾病或者是轻微的有感冒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可以进行食疗。但是作为治疗来讲，这病情加重的时候是不能用食疗代替的。
9: 好，就病情加重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食疗就不管用了哈。
10: 对对，
9: 不能说、
10: 这个、
9: 我坚持时间长一些是不是就有效果了、从量变到质变。
10: 对对，那样很容易这个延误病情，导致病情加重。
9: 这个不可取哈。所以还是提醒各位，如果说呢咱们这个食疗哈感觉到没有起到太明显的效果，赶快到医院去，不要耽误了。像这个季节的话呢，就哪些日常习惯是容易加重我们这个呼吸道的一些不适感的？
10: 长期像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说现在这个虽然是天气这个变凉了吧，但是呢像白天还比较热，好多人不喜欢怕热嘛，就是白天还一直在开空调啊，一直在空调房间呀、这时候啊过于空气过于干燥也不好，还是熬夜，熬夜的时候容易耗伤津液的，再一个吃那些刚才我说的辛辣刺激的、烧烤的、油炸的，是吧？这些都对这个容易秋燥伤阴，对人的身体是不好的。在喝水的时候呢，也注意别，我们要这个滋润我们的气道，这个和食道，不能一次说喝太多的水，它这时候就是直接下去了，有时候这就给排泄了，达不到这个对食道和气道一个滋润作用。还要注意呢，这个天凉了，有时候感觉哎呀，这个可凉快了，好好的享受这个凉风，一直在早晚的时候一直吹这个凉风也不好，还是这个容易，这时候呢容易引起这个特别空气中这个寒冷的空气刺激，一些这个秋季当然花粉少一些了，主要是冷空气的刺激，一些其他的空气污染空气的刺激也会引起气道的一个炎症反应。
9: 好。我们看一下平台上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哈。也有朋友说，他说呢，这个时节适不适合呢就泡一些菊花这些来每天喝呢？这个季节到底是适合喝绿茶还是适合喝红茶？哎呦，这个问题都是比较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就一直会一到办公室去先泡上一杯自己喜欢的花草茶呀，或者各种这个饮品哈。我们稍微梳理一下吧，看看有没有代表性的，稍后也请教一下何主任能不能给您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继续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您这会儿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节目社群。节目社群呢，每天这个节目的直播链接都有啊，您可以随时点开，随时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来观看收听，或者说回看回听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直播回放一般在直播结束大约就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稍后再来聊。
1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2: 音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1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1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9: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是白露哈，白露这个时节到了呢，不少人可能进入这个时节入秋之后会出现反复的咽干咳嗽、着凉感冒，也分不清楚普通伤风和气道旧疾发作，不知道该怎样用中医的思路来调理润燥。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肺病科的主任中医师何衍中做客节目。何主任和我们大家会聊一聊就是白露时节呼吸道的一些防病的要点，那各位有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会在直播的时候梳理一些平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何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也欢迎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呢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直接进入节目的这个社群，社群里面每一期节目的直播链接都有，各位可以随时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点开链接就可以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了。那这个时间的话，我们继续赶快有请出这个何主任哈。关于刚刚朋友们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大家可能也会想到就是秋季润燥啊啊，然后呢等等吧，我会泡各种的这个花草茶来喝。您这个有什么建议来喝的吗？还是就我们平时喝的什么？
10: 这个关于喝茶呀，哎，对我们这里中国的茶文化也很丰厚，但是茶呢，它也有分。温的、凉的、大致的那些红茶呀、啊，特别这个，我们现在那个普洱啊、熟普啊这一类的偏温的，它是适宜，秋冬，这个大多数的人适宜秋冬喝的。那个凉茶，那、这个偏于，凉的呢，就是绿茶，像毛尖呀、啊，这个这一类的吧，龙井这些茶呢是相对绿茶少一些，现在也有很多的新茶了，我们就是有些都是不太常见了哈。这些常见的茶就是凉茶，偏于根据人的体质，如果体质比较好的夏季呢，也可以就是喝一些绿茶，就是像毛尖龙井这类的。但是呢，我也见到过，因为夏季喝这些绿茶呀，脾胃虚弱的人不耐受，也是胃里不舒服的。我就是跟这个喝绿茶和喝红茶呢，大致的说就是人的体质相关。夏季我们总体说的就是夏季偏于喝绿茶，冬季秋冬季节偏于喝红茶，但是呢个体有差异。如果夏季像夏季过去了，但是咱作为一个保健的一个知识来讲呢，如果体质偏于脾胃虚弱的，夏季我也主张喝红茶，并且我也实践过这个东西。如果胃的不舒服了，夏季吃凉的多了，你去喝个红茶呀，养养胃，特别这个熟普这一类的是很好的。如果大部分人呢，就冬季一般的就是应该喝红茶的。再一个就是我们也中药配的菊花呀，像喝点配的陈皮呀，这个秋季喝都可以的。还有这个叫茉莉花茶，这个呢，它就是性格呢偏中性一些，就是什么季节都可以喝，喝的主要是那种清香的味道。
9: 那就茉莉飘雪，有茉莉花也有绿茶哈。
10: 对，
9: 您看这个白露季节的话呢，就哪些日常习惯容易加重咱们呼吸道的不适感？
10: 秋季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个我们中医讲的是秋季是燥邪主令，是以燥为主的。刚才我们说温燥凉燥，无论是温燥是凉燥，它都会引起我们那个皮肤干燥呀、肺也就是肺经不亏虚呀。然后口咽鼻的干燥，皮肤的干燥，一直这个就是呼吸道的干燥，引起很容易引起这个咳燥，无论是温燥凉燥它都是咳燥为主的。所以这个秋季是一定要注意防燥润燥， 然后呢养肺养阴，这是很关键的，无论从饮食上或者从药物上都要注意这些方面，
9: 包括生活习惯方面，是吧？
10: 对
9: 啊，都需要来留意一些哈。
10: 不能吃，就是刚才说不能吃辛辣刺激的呀，过于这个烧烤啊油腻的，特别这时候特别敏感。
9: 那您看，有朋友在说，他说我这个时候还特别喜欢喝一些在冰箱里面冰镇过的，无论是水果呀还是一些饮品呐、然后这个也会伤身体吗？
10: 会的，就是特别是过于寒凉的东西，我们现在条件好了，吃这些水果呀，一些食物甚至都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吃，其实这样不太好。它有时候可能当时就是口感好一些，但是呢，它是这个过于寒凉的东西，我们这个吃的东西，我们人的生活环境啊，就是与自然天人合一，四时相应的，人和自然环境是生活各方面是息息相关的。你吃过于寒凉的东西，就是吃那零度的，是吧？有时甚至冰的，它对我们的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如果长期吃的很容易损伤脾胃，引起胃疼啊，这个纳差呀、腹泻呀这些症状。所以这个凉水果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就是吃顺应季节的吃。夏天呢，可以吃偏凉一些的，到特别到秋冬季节，不要吃那些过于寒凉的，特别是在冰箱里放的东西，就是在自然常温下就可以了。甚至有些脾胃虚弱的人呢，这些东西呢可以适当的加些温，让它温而不热。这是最合理的。
9: 好，明白了啊。关于这个秋天皮肤干燥起皮，然后您看这个和什么有关系呢？
10: 还是就是我们中医说的秋季燥气主令。我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季，这个春天是风邪，这种夏天呢是热邪，是暑湿，秋天呢就是个燥，是吧？是个燥邪。到这个燥邪呢，就是我们有外燥内燥，外燥就是自然环境中的燥，内燥呢我们身体的阴津亏虚的燥。如果是阴津亏虚的人呀，到秋季很明显的，特别是我们说老年人，老年人你看很明显，他就是有一个阴邪不足啊，有内燥的表现。你像冬秋冬季皮肤皲裂呀，皮肤瘙痒啊，夜间特别皮肤瘙痒啊，睡不着呀，大便干结呀，口干呀，就是说喝饮水呢还不解渴，这些都是秋燥引起的一个内燥和外燥相结合，对我们身体的一种伤害。所以呢，秋季养我们秋季养生的时候，在什么，在润燥养阴，这个很重要。
9: 这我们经常听说哈，但是到底该怎么做呢？可能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欢迎您可以把节目链接分享到自己的一些朋友群呐、家人群呐、等等哈，直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节目直播链接，可以链接分享收藏。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呢，点开也可以随时来看回放。如果您觉得这个操作比较麻烦，直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社群里面每一期的节目直播链接都有啊。也有朋友们在说哈，说这个早上起来的话呢，一到秋天就喜欢这个打喷嚏呀、流鼻涕呀，这到底是鼻炎还是感冒，我自己都分不清楚了。主任您看呢？
10: 这个问题啊，临床非常常见，就是说感冒和鼻炎很难区别，特别到秋季。我们说从临床的角度讲呢，鼻炎我们说它是一个很明确的，有一般的就是好多都是慢性反复发作的过程，它有明确的一个鼻炎病史。它在发作的时候呢，它还是以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甚至包括这个耳道眼，七窍都痒，这种它是流清鼻涕，有时呢一阵就过去了。它早晨呀、或者晚上或者遇风啊、遇凉啊，出现这打喷嚏、流鼻涕，有时不经过治疗还都能缓解，然后呢到第二天又是这个样子，反反复复的。症状呢，它就是表现在鼻子这个症状和在头面部的症状，它没有全身的症状。而感冒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症状，它也会有就是像过敏性鼻炎的一些症状，打喷嚏、流鼻涕，是吧？但是这个鼻子炎痒这个症状呢一般不是太明显，它就是同时呢它伴有浑身酸疼啊，或者咳嗽呀，或者发烧啊，特别是无论是烧的高低啊，或者就是浑身疼的不舒服，这些症状，还有头疼。所以这个感冒是个全身性症状，而鼻炎呢相对是局限在鼻子的一个症状，这两个是有明显区别的。感 感冒一般一个礼拜，哎，就是你治疗或者清醒的不治疗就有个自限倾向，而稍重一点的你吃吃药用点药之后呢，一个星期基本症状就缓解了。而鼻炎呢，你就是即使治疗或者不治疗，它都会有时反反复复的，甚至叫这个等整个一个季节过去之后才能这个明显的缓解，这是有明显的区别。
9: 嗯，可以感受一下哈，到底是不是身体还有其他那些症状来区分一下。您有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非常难得直播的时候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何主任来做一个简单回复啊。各位可以继续发问题过来，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当然了，通过节目的话我们会了解到很多的这个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可能这些知识就派上用场了哈。比如说咱们爱车的这个养护也是这样子啊，如果说那您这个故障灯偶尔出来亮一下，或者这个车觉得开起来油耗越来越高了，油门越来越重了，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有可能是积碳哈。然后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重点给您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呢是199块钱，包含3瓶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还会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故障灯灭了，让您年检的时候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呢是这个精装礼盒，这一套是239块钱，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很多车友都是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哈，您像有车友就说呢，这个用了2瓶之后故障灯就灭了，还有人说呢，我这个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6.1降到了4.5，还有人说呢，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哈，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上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这个脚一点油门呢，车子回应也非常的迅速，非常好用，所以您也不妨发送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肺病科的主任中医师何延中。何主任在白露这个节气到来的时候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白露防秋燥护好呼吸道。他会为我们讲解秋燥哈、啊，然后感冒如何区分呢、啊？日常该怎样来这个润燥养肺，出现哪些咳嗽信号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帮助咱们平稳度过呼吸道的高发期。所以这会儿呢，您在收听收看的时候依然可以在直播时候保持联络，问题呢可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进入节目社群之后的话呢，每期的节目链接在社群里面，随时您点开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啊，因为那有直播回放的非常的方便。其实这会儿看到平台上大家可能发送更多的是关于这个秒杀哈，在问这个全母泻的一个问题。今天的话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母泻2.5两八支装198元。如果您下两单的话呢，限时加送的这个茶叶礼一份啊，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没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秋天，很多人说是不完整的了。对于吃货来说是这样子哈、啊，全母泻更是不容易错过的这个诱惑吧。那各位如果说呢，您想了解一下我们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全母泻卡的话呢，可以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进入我们这个 UP 商城来看一看。咱们官方自有白母泻田，连续7年深入原产地，从源头把控品质，为大家带来这个品质靠谱性价比还特别高的这个大闸蟹。爱吃蟹黄的朋友赶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平台来看一看。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重磅上线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全母泻卡、啊、今天呢特别推荐给大家。我们这个每只蟹都是经过资深的选蟹师傅一只只精挑细选出来的，确保母蟹成熟度呢到位，每一只都是爆黄肉满啊，非常的诱人，简单的上锅清蒸就是极致的美味了。但是呢这个蟹田我们都知道说呢，母蟹的它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哈，因为母蟹本来产量就低于公蟹，所以也造就了它的稀缺性。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2.5两的这个母蟹的话呢，已经是母蟹当中呢个头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了哈，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有需求可以赶快发送秒杀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呢这个直供福利价哈，八只的全母蟹大闸蟹蟹卡呢是198块钱。咱们宠粉宠到底，想要全母吃过瘾的朋友直接下两单，两单我们再送给您新鲜茶叶梨2罐，自己吃啊或者说呢同时拼单或者送人表心意都很划算。当然您看到的如果送人表心意的话呢，这个蟹卡上面的价格不是198块钱啊，轻松实现母蟹自由了。我们全部给您说的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母蟹稀少，数量呢当然也不多哈，所以想品尝这口鲜的朋友得拼手速。您可以赶快发送一下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6大售后保证啊，其实是秒处理秒赔付的。各位去年前年甚至有买过 UP 商城这个大闸蟹蟹卡的朋友也都有这样的体会，所以可以放心来下单，发送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平台上各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吧。您看这位朋友呢，他在说啊，说这个都说白露养肺，我想问一下主任，一日三餐饮食大致可以怎样来安排呀？
2: 你好，这个秋季养肺啊，我们还是就是以给润养肺润燥这个为主，我们也饮食呢以清淡温润的为主。在个秋季呢，我们说我们药食同源的角度讲，我们秋季有很多我们可以食用的，既有饮食作用又有药物作用的这些食材，比如我们这种的山药、莲子，它健脾和胃，哎，很好。蔬菜啊还是水果类的，我们可以吃什么银耳啊、百合啊、白萝卜，哎，这些东西它既能是既是刚才说的既是食材也有药物的一个温补的作用，特别秋季像百合啊这个润肺，像白萝卜理气，我们是有个说法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嘛，秋季这个白萝卜吃的也很好的，能够化痰啊理气啊，对我们养肺润肺也有好处。 这时候要注意，就是不能吃，因为是秋燥，不能吃这个，尽量的不吃那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1: 嗯，
2: 就是夏季我们吃的辣椒，你到秋季都要少吃一些。
1: 嗯，包括烧烤呀、麻辣烫啊，
2: 对，这个这就注意，尽量就是一个字，你把这个燥字记到心里就行了。哎，润燥、防燥啊、
1: 嗯。
2: 然后吃的时候呢，因为秋季嘛，它也是这个天气变凉了，脾胃的消化功能呢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减弱的一个过程，它受到两个因素，一个是季节的变异寒凉，一个你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吃了一夏天的寒凉的食物啊，它也会伤脾胃的。所以这时候秋季我们养肺啊，也要更要养脾胃。养好了脾胃呢，这个是饮食偏于清淡一些，不过于滋腻，让脾胃得到很好的休养。养好胃呢，这才能养筋、生筋、养肺。我们说，中医有个说法叫做培土生筋，培土就是培养我们的脾胃生肺的气，就这样，就是培土生筋，固本生源，这是这样呢。健脾胃就是我们说很好的一个养肺的方法，所以注意这两方面就行了。
1: 嗯，好，我看平台上还有这位朋友在留言，他说呢，夏天时候呢，根据那个建议买的，我看看，茯苓吃小豆，然后还有这个薏米来煮水喝，想问一下这个白露之后还能这样煮水喝吗？
2: 这个夏季是根据我们叫夏季时令，偏于暑湿，这些刚才说的茯苓啊、赤小豆呀、这些东西，
1: 薏仁
2: 都是健脾化湿的，它适宜夏季、
1: 哦。
2: 到秋季呢，我刚才已经说了，是燥邪主令、已经那个暑是没有了，湿邪呢也不多了，暑湿就过去了，不是特别，偏于痰湿体质的人呀，就这个茶饮什么这个煲粥啊都不适宜了。
1: 哦，
2: 明白。我们说一般的人叫做秋季应该用养肺润肺的这些食材。哎，就刚才说我们说百合呀，萝卜，
1: 哎，这萝卜是不是有那个白萝卜啊？什么水果萝卜？
2: 这个我们一般说的白萝卜呢，是从营养素这个角度讲，中医的讲，白萝卜是理气化痰消食的。
1: 哦，
2: 哎，红萝卜呢是一个，我们说红萝卜像是小人参，我们觉得它是很补气养血的，这两个是稍有区别。
1: 嗯，
2: 但是都是很好的一个食材和药材。
1: 嗯，你看有朋友留言，他说听说红白萝卜不能混到一起吃，有这种说法吗？
2: 这个倒没有明确的区别，它两个没有说什么吃着这个相杀相味啊。
1: 哦，
2: 哎，没有不配合，像这个抵消作用的这个方面的、
1: 没有这个说法、啊。
2: 哎，对，嗯。
1: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最后看看何主任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2: 哎，好，那最后就简单说几句吧。就我们说的秋季，哎，就是这个燥邪为主，我们无论是从生活上和这个饮食起居上呢，都注意这方面，哎，注意防燥，注意这个润燥。这个马上就要在同时伴有这个秋天后期呢，就是冷了，凉了，我们注意防这个寒凉，饮食上、生活上和生活起居上都要注意这些呢，就能够很好养护好我们的肺，养护好我们的身体，过一个愉快的金色之秋。
1: 啊、哦，好，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哈，我们也记住了很多的这个小方子哈，包括一些注意的事项，帮助咱们更好的润燥养肺吧。那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何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分享。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第六届豫剧艺术节参演剧目入选名单，包含24部大戏、8部豫剧小戏和8部濒临失传剧种小戏，公示时间截止到9月10号。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南通道今天正式开通，路程由原来的2.8公里缩短为437米，步行24分钟路程缩短为5分钟。为深入落实乡村振兴与消费助农工作部署，9月11号到13号，每天9点到20点，供销优选助农、乐享绿城烟火、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将在郑州市绿城广场举办。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6号，2026年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体育方面，6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打破赛会纪录，夺得冠军。娱乐方面，王菲的经典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斩获第4届浪潮音乐大赏年度歌曲。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小雅轩的这首歌叫做《突然想起你》，也是我们今天魅力嗨不停的第一首歌。你听到他的声音哈、啊，他声音是那种，你听完之后好像啊，就把以前你思念当中的那种茫然和牵挂，就唱得非常的有颗粒感，就是把分手后的那种克制又汹涌的想念也演绎得恰到好处。这首歌1999年的一首歌，来自于 Elva 萧亚轩，《突然想起你》。时隔那么多年了，你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依然会有很多代入感，不知道会不会让你曾经想起来曾经的那个人或者曾经的那一段故事。当然希望你想起来以前的故事的时候都是会心一笑，你要么是释然了，要么回想起来的都是美好的故事。北京时间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周一快乐。周一总要给大家打打气儿哈，很多朋友说洋洋的状态呀、啊，周一和周五最好。为啥周一和周五最好啊？因为你经过了一个周末之后，周一来上班的时候，你得需要身边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个挚友呀，给你打打气，哎，好好的面对工作和生活。周五的时候，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呀，发自内心的喜悦。周一了啊，这今天一天的工作朋友们辛苦了。晚上呢，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跟我来分享的话，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就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欢迎一下晨曦，还欢迎一下这位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一棵树，很久没有见到一棵树了啊。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今天呢，9月7号是一个普

开始呢，我省北部和西部先有明显的变化。安阳今天最高33度，你看明天夸嚓一下到21度。三门峡今天是31度，周三呢只剩下14度。我省的西部、北中部的雨水呢也会增多，局部会有中到大雨，偏北风随之加强。周二、周三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4到5级的北风，阵风7级左右。另外到了本周三，也就是后天啊，就是9号的时候，气温图上的变化会更加的明显。除了我省东部、东南部、河南大部分最高气温都会落到20度以下，中西部、北部不少地方只有10几摄氏度。郑州17度，洛阳16度，三门峡14度，这些都是当天的最高气温哈，不是清晨的最低值。放到全省来看，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较前期是下降8度左右，西部、北部局部降幅超过10度。所以你看，我们的老祖宗都讲过一句话嘛，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古人诚不欺我。所以今天啊，过了白露之后，提示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来增添衣物。今天是9月7号了，你看本月啊，马上就要盼来我们的中秋假期和我们的国庆假期，双节将至啊，双节将至，很多朋友啊现在都已经跃跃欲试了，都计划好了，哎呀提前买票，或者说哎我要开车回老家，我要带孩子去哪哪哪哪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看我们每次啊真的要在出游之前，你做规划的那段时间是特别特别幸福的时间，哪怕啊你就是往洗漱包里装那个洗发水和护肤露的时候你都开心，有没有这种感觉朋友们？每次快到节假日的时候哈，你知道我们爆款商城哈有一样东西，就是给大家分享完之后销量真的是达到非常高的一个地步，那就是护肤的旅行装。你说咱家那种大瓶的啊，400毫升的、600毫升的、800毫升那种洗发水啊，或者那种沐浴露啊，或者是那种护肤液呀、啊，你没法带呀，是不是？你像你要是坐高铁、飞机，有些液体的东西还比较麻烦，所以很多朋友在假期出行的时候都喜欢在我们爆款商城买旅行装。今天我们爆款商城诚意给大家分享 SK2 旅行4件套，从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携带方便，出差旅游回老家，你去健身房，你出去游游泳，出门超级方便，随时护肤不凑合。您赶紧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包括啥呢？刚说了，清洁的是氨基酸的洗面奶，另外那个水呢是含有核心成分匹泰瑞尔的神仙水，另外呢还有轻盈露以及大红瓶的面霜。这个旅行装旅行4件套，里面总共有4样东西哈，给大家来说价格，就这旅行装呀官网售价740，你想想都是小瓶啊，700多，但今天来我们爆款商城只有100单福利价，只要199，只要是我们爆款商城会员再减5块，最低只要194，给您直接包邮到家。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就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如果说您一直在听 SK2 好用但是没有用过的，正好您今天也可以买回家先用用这些小样旅行装，合适了咱再买大瓶也是可以的，体验一下100多就感受到 SK2 的美妙之处。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小智林志颖心云。

0: 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火星电台带来这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哈，你突然觉得自己掌握了一项技能，或者说茅塞顿开，明白了一件事情之后，你真的仿佛像打开了世界的大门一般，突然就顿悟了，就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或者你看到了一件事情，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就会突然发现，哇，原来这件事情还可以去这样解决，原来人的心情还可以这样去调试哈，有没有这么一瞬间让你突然顿悟的？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17:21，来欢迎各位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欢迎一下近看风景，欢迎一下李大帅以及一生平安、小铃铛、龙的传人等等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啊！就近日啊，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说浙江有一位浙江绍兴有一位葫芦娃爷爷就走红了，然后75岁的这位爷爷呢，他种出了一藤多果的葫芦兄弟，他就吸引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他们家门口就拍照啊打卡呀，后来呢就随着这个游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9月5号晚上的时候，哎，葫芦娃爷爷呢决定摘除葫芦。绍兴市文广旅局呢随后也做出了回应，说这座古城呢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我们把安宁和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那今年呢75岁的陈金鳌和68岁的妻子沈华玲就住在绍兴书圣故里探花桥旁临水而建的老宅子当中。就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老先生呢就买了些葫芦苗，他就种在阳台上，后来就结出8个葫芦。最惹人注目的是一楼有7个葫芦，再加上打理葫芦啊，打理葫芦的这个老爷爷就很容易让人想起来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是我们年轻，我们童年时光哈，看到的那个经典的动画片《葫芦兄弟》当中的场景。就一时间呀，葫芦娃爷爷就迅速的刷屏了网络，许多游客呢就专程的赶到绍兴，在河对岸就喊爷爷爷爷，就是每次听到游客的呼喊的时候，陈金鳌老先生就会立马出门，笑着招呼大家说：“大家好，欢迎你们来看葫芦娃。”其实我觉得热闹归热闹哈，但是你发现没有，朋友们，现在但凡敢有一点儿就是这种引起大家注意的事情，大家就一窝蜂的全来到这个事情的哎这个发源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也想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大家追逐热度的同时哈，你也制造了一些打扰。其实我觉得最美的风景从来都不是争相追捧的网红场景，而是互相不打扰的。

温柔分寸，也希望我们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在网上啊看看视频看看图片就已经 OK 了，敬畏日常，尊重平凡，才能让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安稳长久。咱就是话说，朋友们，如果说你都能在网上看看视频看看图片，不去叨扰两位老人家，你说这老爷爷会趁早把这葫芦都剪了吗？朋友们，对不对？所以真的要还啊两位老人一个安宁和清静啊。那其实说到了这个事情哈，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就是打卡热闹的同时呢，你不要去打扰别人的正常生活。普通人的安宁的生活是更加可贵的，与其你说你一窝蜂的你架着相机你去围观其他人打扰其他人，你不如你开上咱的爱车呀。这马上端午，不是这端午节，我怎么又过回去了，朋友们？马上这中秋节和国庆节啊，双节就要到来了。这双节到来之后，咱们开上爱车，带上咱们家人一起去奔赴心中的远方，咱出去走一走，真正的感受一下山川湖海，感受一下属于自己的风景，那不好吗？当然了，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说你开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哈，你开着咱们的爱车上高速之前，强烈建议大家呢，你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系列产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它有啥作用，我给朋友们讲讲。如果说您现在开的车子呀，它就是燃油车，老伙计开了十几年了，哎，2015、2016年买的，到现在十年了，开的时候觉得慢吞吞的，这油门啊特别特别的沉，而且越来越沉，就和刚买车的时候差距比较大。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的油管油路当中积淀了特别多的积碳。说到积碳这个东西啊，你得通过内窥镜你才能看到你这个油管油路当中啊到底积累了多少这种玩意儿。这个东西啊它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它让咱们的动力下降，油耗增高，时不时呢故障灯还跑出来亮一亮。这个时候您赶紧用上它的克星，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产品了。你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了。如果说您的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强烈建议朋友们您直接下单我们的精装礼盒。如果说3到8万公里的话，您直接买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我们自己很多同事用的都是这个三兄弟哈，3到8万公里的里程就可以用这个。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可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了，朋友们啊，我们的主持人、记者、编辑都在用，而且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好几套，还买来送给自己的家人，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7:26下班了吧，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 Rihanna 带来的 Take a Bow， 鞠躬吧。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特别爱放这首歌，茶凉粉带来的吃吃吃，因为我一直觉得有一句话说特别对，就老祖宗讲的“民以食为天”。你这般时候了，5:34了，对吧？你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下了班之后啊，要么就是哎家里有人把饭做好了，要不然回家自己呢随便鼓捣鼓捣吃点东西。这吃饭这个东西啊，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一直觉得就是你会享受美食的人，你才会享受生活。当然，你看说到吃这件事情了，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我最近看到的，说近日呢，杨女士的母亲在一个市场买墨鱼的时候。就有一只啊不起眼的小螃蟹就混入其中了，然后呢老人呢就把它炒熟，准备留给爱吃螃蟹的女儿。饭桌上呢，杨女士就发现这种螃蟹从来没见过呀，这什么样啊，这螃蟹长得好奇怪呀。哎，后来用 AI 查询之后竟然识别出来，这是携带河豚毒素的红斑豆蟹。这个毒素啊少量就可致命，高温烹饪无法破坏毒性。哦，好恐怖。杨女士呢就果断倒掉了整盘菜，索性呢未造成中毒。红斑豆蟹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十分陌生，它体型比较小巧，外观非常可爱。大家想看到这个蟹长什么样，我专门设置了一个关键词，朋友们推开新世界大门的时候到了。平时我们吃这个蟹那个蟹，从来没有见过红斑豆蟹，是不是啊？尤其在我们中原地区，很少吃这种稀奇古怪的蟹，对吧？你看这个红斑豆蟹长什么样？您发红色的红这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会儿就发。您看看这螃蟹长得蛮可爱的，谁知道它外观可爱，体型小巧，披着可爱的外衣，它是一个致命杀手。你说谁能想买墨鱼的时候还夹带着一只这样带着毒素的红斑豆蟹？您发红这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做了一个关键词回复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红斑豆蟹到底长什么样，咱大家也提防提防，别到时候回头您去市场买墨鱼的时候也夹带着一只这个，太可怕了。你说这种东西啊，我们增长一下见识就可以了。你要吃螃蟹的话，你咋不选阳澄湖大闸蟹呀、啊、对吧？阳澄湖大闸蟹那一口鲜香味美，朋友们，阳澄湖大闸蟹。说到这儿我又开始流口水了，大馋丫头洋洋那在河南音乐广播绝对是名不虚传。就朋友们一想吃什么东西啊，去哪儿吃啊，什么菜系啊，一般都会问一问我啊。我今天想去哪儿哪儿吃啊，我今天想去北三环吃，南三环吃，我今天想去哎紫金山附近吃，有什么适合4到6人的餐啊，啊，这吃中餐还是吃西餐呢？啊，吃什么各种各样东西？哎，你问杨洋，杨洋都可以推荐给你啊。我尽己所能帮助大家，所以你看我在我们音乐广播真的是名不虚传的吃货。今天着重给大家分享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全母蟹卡。我的天哪，全母蟹卡！朋友们知道这个母蟹吗？成本非常高，产量非常少，就是愿意做纯母蟹的商家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为了让大家能够品尝到这口鲜，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全母蟹2.5两4对8只的规格，让你吃得好吃得满足。您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个大闸蟹，今年大闸蟹长势非常的喜人，成熟的母蟹开盖之后满满的金黄油亮的蟹黄，那蟹黄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口感是沙沙糯糯的，自带湖水的清甜，鲜香浓郁不腻口。怎么做，朋友们？最简单的清蒸，对吧？另外呢，你把那蟹黄给它鼓捣下来，你做蟹黄面，

蟹黄豆腐。哎呀，我跟你讲，孩子一吃一个不吱声，太美了。这都是秋日味蕾的享受。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都知道母蟹是比较稀缺的，价格也非常的高，对吧？市面上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49.9块，我说的是母蟹啊，而且是规格，你要看规格。咱不能说撇开规格你去淘那个谈那个价格，那肯定是不行的。你要看这个规格，它是2.5两的，而且它是母蟹，基本上市场上是49.9块一只。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是母蟹2.5两8只装的全母大闸蟹的蟹卡，给大家的福利价只要198。这个198真的朋友们比我去年买的便宜40块钱呢啊！今年真的是蟹的品质又好，价格又低，198。8只全母大闸蟹的蟹卡，如果说想吃全母蟹吃过瘾的朋友们，直接下两单，我们再送给您新鲜茶叶梨2罐，你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非常的划算，轻松实现母蟹自由。想要品尝这口鲜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拼手速，朋友们，因为这个送的茶叶呢是有限的啊，是限量的，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双单去买，你一下下两单哈，价格非常划算，再送给您新鲜茶叶梨2罐，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我们拍胸脯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障，大家放心下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而且朋友们说了，我买2张可以，但是我吃不完啊，今年没关系，我们的蟹卡3年有效，您就是送人啊，送给咱生命当中的贵人，送亲朋，送长辈啊，送老师都非常合适，3年有效。他今年他忘了没关系，明年他依旧可以正常的提货，只要阳澄湖一开湖，朋友们就可以安排提货了。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算算看，朋友们，一只平时在市场上40-50，但今天在我们这儿8只198，而且是全母蟹。我身边有很多爱吃全母蟹的好朋友啊，嘴一叼，是不是？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快下单。

0: 王苏龙和 By Two 带来这首歌有点甜，不行了，我还是想跟大家来讲，就我们那个蟹腿吃起来它是带甜味的，就我们那个大闸蟹的蟹腿吃起来那个肉啊，丝丝入啊、哦，丝丝入魂，朋友们，就你吃到嘴里是带一些鲜甜的，它真的就和那个有一些普通的那种糊里面的特别不一样，就你吃过阳澄湖的那个鲜味之后，你不想再选其他的大闸蟹了啊！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尝到这种啊丝丝入魂的，吃有一点甜甜味道的那个蟹肉，吃有点甜甜味道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是蟹卡啊，朋友们，很划算，全母蟹，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这首歌有点甜，其实歌词当中写的就是爱要精心的去雕刻，用心打磨，才能拥有属于自己幸福的小天地。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家呢同样是需要用心去雕琢的。你看，从毛坯房，然后到一个你努力去把它装得非常符合全家人想法的一处温暖惬意的居所，这当中要花费很多的心思，花费很多的时间。当然如果说你把这个心思直接告诉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的设计师们，他很快就帮你轻松落地了，太省时省心省力。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另外呢，报名成功之后呢，可以享受到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哦。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三零八次列车
1: 郑州到郑州。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玲玲的这首歌《自由行走的花》，刚刚还有跟朋友在聊哈，咱们的老乡是吧？萨顶顶，《自由行走的花》这首歌呢，听起来空灵飘渺，而且以冰山雪莲为意象，歌声辽阔悠远，唱出了对于自由、对于美好的一种向往。也把时间带到了17:53，你听到的节目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公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今天啊，我发现猎奇的朋友不少，哎，我给大家还没说一个红斑斗蟹，是一种毒素非常大的这种蟹哈，大家赶紧发红这个字儿过来看。哎呀，朋友们说我下班我就靠听羊的节目来打发一下下班的无聊时光了，是不是都想看看这个带有河豚毒素的红斑斗蟹长什么样？你可以发红这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说那样 好好的咱吃那毒蟹干嘛呀，对不对？咱吃阳澄湖大闸蟹呀，朋友们，是不是？您发红这个字儿过来，您看一看那个红斑斗蟹啊，然后另外您看一看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个才最好吃呢。爱吃全母蟹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看过来了。今天啊，周一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儿，哎，我们的UP商城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而且是全母蟹2.5两，八只装，全是全母蟹啊，而且是2.5两，那个规格就已经很大了。就是母蟹成熟之后呀，只只都是爆黄肉满，橙红诱人，你就简单上锅蒸一蒸，它就是极致的鲜美。你把那个蟹腿一掰，蟹盖一揭，品尝着灿灿的蟹黄啊，剥出那个细嫩的蟹肉，一口鲜甜涌上舌尖，全家人都抢着吃。但是这个母蟹大家都知道，母蟹它金贵呀，母蟹数量有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母2.5两八只的规格，已经是母蟹当中个头敦实黄满肉足的那种哎大闸蟹了。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只市面上2.5两的普通母蟹要49.9元，八只近400元。今天因为我们有自由养殖基地，所以一年就这么一劲儿来吃大闸蟹的时候，您就别错过了。不管是咱自己吃，买回去给咱孩儿尝尝，给咱爸爸妈妈尝一尝，给咱生命中的贵人送上一份，这都合适呀，朋友们。母蟹2.5两，八只装全母大闸蟹蟹卡，给到朋友们198，你就算算是不是我们宠粉宠到底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母蟹稀少，数量不多，你就是这个送人的时候，别人一看纯母蟹呀，哎，这个心意我收到了。而且他今年不吃没关系，3年有效啊，朋友们，3年有效，我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的。你他想什么时候提就什么时候提，多方便。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大闸蟹啊，我们已经热卖了7年了，朋友们，热卖7年，坚持给大家选好蟹。所以喜欢吃全母蟹的朋友，今天千万别错过，个头还比较大，到时候开壶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预约提蟹到家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金志文远走高飞，第二个小时见喽。

0: 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今日2026豫粤未来产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旨在主动融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发展战略，搭建豫粤合作对接平台，促进跨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创新融合发展。近日，联合高速公路中牟新区收费站正式开通运营，车道规模为四进七出，共计11条车道，直接服务于白沙、绿博和万滩等区域，覆盖沿线数十万群众日常出行。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从明天开始，河南将会有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预计到了本周三，除了我省东部和东南部以外，河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跌破20度，我省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仅15度左右，降幅温度超10度。国内方面，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体育方面，9月6号晚，中超第26轮焦点战在郑州打响，河南队坐镇航海体育场迎战成都荣城。主场作战的河南队整体攻势占优，多次制造威胁射门，最终双方0-0战平。娱乐方面，电影《空枪》票房达到5亿，并释放出禁止吸烟惊喜花絮。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来自于戚薇，还有袁成杰带来的《外滩十八号》。刚，我在中间这个新闻连珠炮的时候，我在跟抖音的朋友们在讲说，我要放一首戚薇的歌曲。然后很多朋友说啊，放戚薇的歌，那一定是《外滩十八号》了，出现率比较高，是不是？欢迎大家在18:06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呢也可以叫我美洋洋哈，因为我抖音名字就叫一只美洋洋。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来跟我保持互动。同时呢，如果说您现在下班路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您可以在手机当中啊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加蓝 V 的那个啊，添加关注之后，在下面对话框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给到我，我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央保证都是纯人工手工回复。AI 盛行的时代，依然有老主持人坚持手搓回复。我现在真是听到那种，就机器回复或者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是100个不愿意听，真的是100个不愿意听。所以我觉得，也许哈，在 AI 盛行的时代，就像我们这样。真人来讲话带给你一些情感的慰藉，也许是现在最珍贵和难得的一件事情。当然说到 AI 这种事情了，刚刚放了戚薇的歌曲，演员戚薇呢推出了自己的 AI 数字分身，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事儿，它叫做韩青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他自己的面部形象呀做了一个合规的授权，然后用来出演 AI 动漫剧 AI 漫剧啊 AI 漫剧《末日盛夏》。就很多网友呢就会调侃说，那这不等于就是把自己的脸给出租出去了吗？当然呢，他不是说无限制的把脸随便给别人用，而是有限授权，有合同约束，有使用期限。戚薇的团队呢拥有最终的审核权，而不是买断肖像权。放在以前吧，明星都在抵制 AI 换脸啊，抵制别人偷偷盗用自己的面孔。现在你会发现风向变了，一部分

产生一些商业价值，这是技术带来的一些新机会。但是顾虑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很多朋友说，那人脸可是我们非常敏感的生物信息，你一旦授权出去，万一到最后不受管控了怎么办？你能不能牢牢管住使用范围呢？会不会合同埋坑呢？你就是后续会不会拿去用在一些自己完全不喜欢或者不知情的内容当中呢？这有风险呀。如果 AI 可以无限复刻你的脸，那真人本身的价值会不会慢慢的被削弱呢？那普通人呢，又没有专业的法务团队来把关，风险就更大了。所以今天第二个小时当中，想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如果说给到你一笔报酬，让你有限授权出租你的面部形象，用于 AI 聚集虚拟内容，你能不能接受？你是愿意尝试一下，还是说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把自己的面孔来交给 AI？你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哈，就是针对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的面孔可以租给 AI 的这件事情，你是持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和态度？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律师的朋友哈，如果说这会儿律师的朋友哈，您正在收听我的节目的话，你也可以发表您的建议，就是您建议不建议说普通人哈，为了这些薪酬这些报酬呢，把自己的面部形象出租出去，用于 AI 的聚集呀、虚拟内容啊等等等等。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然后我今天下午在跟同事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同事说，哎呀，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愿意，但是没人要啊，一张老脸了没人要啊。哎，那不一样啊，不一定啊，万一你的面部长得非常有特征的，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只是跟大家来浅聊一下啊，如果给到你一笔报酬，你会不会出租你的面部形象？你是愿意尝试呢，还是说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把自己的面孔来交给 AI？话说回来了，朋友们， AI 呢可以复刻万千的面孔，但是有一样美味，我猜它是人工复刻不出来的，那就是秋天独一份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渐起了，蟹膏蟹肉，哎呀，它正在朝着丰腴的方向去发展。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哎呀，现在的大闸蟹蟹卡正在热销当中，朋友们，高满黄肥鲜甜地道，你不管是自家品尝还是中秋送礼国庆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哈。您直接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送长辈啊，送亲朋好友，哎，送生命中的贵人，这都是可以的。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金秋阳澄大闸蟹全母蟹卡，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享全母蟹卡了？因为我们有很多小吃货的听众朋友们就在我们微信后台上留言说，哎呀，有没有那种全母蟹的呀，2.5两以上的呀，我们就爱吃那种浓郁蟹黄的那种感觉。 OK， 有啊，对不对？想要实现母蟹自由，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N 多年前我会觉得吃大闸蟹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现在我看了看，摸了摸了我的钱包，我发现我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对不对？您发秒杀过来之后，市面上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都要49.9元，八只呢就要近400元。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它是有官方的自有的大闸蟹的养殖基地，就在阳澄湖。我们已经热卖了7年的时间，每一年呢都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到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去给大家做直播。你看看后面那个养殖基地，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有底气给大家把价格做到这么低。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49.9元，市场上八只呢近400元。今天咱们八只全母大闸蟹的蟹卡只要198。你算算看，朋友们，那是400，这是198，您便宜一半多呀！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有好几位朋友直接下了2单，我就说你们这么有眼光呢？你们咋知道这个母蟹的数量比较少啊？提前锁定这种珍贵稀缺的秋令的美食，秋令时的这种美味哈，您发秒杀过来，直接下单2单，我们再送给您新鲜茶叶梨2罐，您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非常的划算，轻松实现母蟹自由。而且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你在有时候市场买的时候

那个蟹呀，他给你说2.5两，你去完绳子之后发现只有2.1两，有没有？有吧？我们是全部去绳净重，足斤足两，2.5两，2.5两8只，198。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做到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都是包赔。朋友们，任何问题联系我们的售后，保价到年底，蟹卡3年有效，放心买，放心下单，今年吃不完明年吃一样可以。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汪总兵大爱这首歌哼哼爱，18:1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啦。朋友们你好，我是洋洋。今天节目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啊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哈。刚刚抖音当中有一些朋友在问我说，哎，洋洋，你在直播的时候为什么眼睛一直在往左看往右看，往上看往下看，你在看什么呀？好，我让大家得知道哈，一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他的面前是有很多块屏幕的啊，他的这个手前面是有很多路推子的啊，他的面前有很。

0: 多个键盘的，很多块屏幕，我要一直盯着看。我刚刚啊，就眼睛特别特别特别的酸。哎呀，特别的酸，就是两个小时直播下来之后啊，你就会觉得眼睛真的是因为屏幕一直在眼前闪烁嘛，你会觉得眼睛是比较酸的。这个时候啊，其实我觉得我特别适合来上面那么一杯野生蓝莓原浆。说到这个野生蓝莓原浆了，这可是我们爆款商城的明星产品了，我们热销多年的一款人气单品。平时长时间写作业、上网课、看电脑、刷手机，经常用眼的朋友们看过来，跟我一样啊，经常用眼的朋友们，你喝上这个野生蓝莓原浆。野生蓝莓生长在零下53度的极寒原始森林当中，冰天雪地长出来的果子，所以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高。咱们这个 NFC 非浓缩还原鲜果采摘之后直接物理压榨，是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一克糖的，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就把花青素、维生素、氨基酸、膳食纤维全部都保留下来。一袋是30毫升，相当于浓缩了足足50颗野生蓝莓的精华。你就每天喝上一袋，我们有很多听友朋友们都说，喝完之后喝了一段时间，发现那个眼睛干涩的情况得到了很多的改善。你可以试试，朋友们，您这会儿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种品质的野生蓝莓原浆，市场价是1盒79，一盒是10袋，每袋30毫升。今天咱们这儿啊，咱们是下单买3盒送4盒，只要199，优惠没完啊，买一箱再减20，也就是说到手70袋只需要179。怎么搭配怎么划算都给朋友们讲了。如果说咱家有孩子，你每天觉得他特别用眼啊，也蛮辛苦的，或者说咱平时本来就是需要一天到晚都坐在电脑前好好的呵护一下我们的双眼，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起来，您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天喝一袋给眼睛充充电。18:21进入今天的歌词接龙喽。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去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带来的《大城小爱》，我会播放他的副歌部分啊，播放的过程当中，朋友们听好了，仔细听啊，我会在歌曲播放的过程当中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唱出来，您把这句歌词把它补齐了，或者直接把它唱出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算参与到我们歌词接龙当中啦。那我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今天的奖励啊。我们来听听看王力宏的这首歌《大城小爱》。

就到这儿了。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后面还有五个字，哎，它是一句歌词啊，后面还有五个字儿，这五个字儿到底是什么？前面是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后面五个字儿，这五个字是什么？哎，你如果知道的话，把正确的汉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来听一遍。

0: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后面还有五个字，这五个字到底是什么？您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0: 件都没人亲。
1: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童翻新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2: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调节。
1: 尚雯婕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女王驾到》，歌里所唱的女王啊，不是高高在上的身份，而是说当代女性的一种非常洒脱独立的内心，对吧？现在女性啊真的很棒，懂得爱自己，不被束缚，活出属于自己的姿态，对吧？你现在女性很多都在社会上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些社会的工作，对不对？而且我们也挣钱，对吧？我们想吃大闸蟹，我们说买就买，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对不对？买大闸蟹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来我们 UP 商城买啊，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当然呢，说起来咱们女性哈，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不必被这个生活的琐事困住。像现在咱们拿上车钥匙，车里加点油，踩上油门，奔赴属于自己的山川湖海，说出去玩就出去玩了，对不对？像很多女性朋友们哈，就是过得很洒脱，很松弛，很自由的一种状态，这也是我们很多女性向往的一种状态。当然了，咱们向往这种状态没错，但是很多女生，我估计像我一样是汽车小白，有时候车开出来的问题了再开到汽修厂去，它特别耽误事儿。所以啊，你看咱们女性朋友啊，平时啊也把咱的爱车呀呵护到位。怎么呵护呢？您就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如果说啊，姐妹，咱的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您直接就下单全能优护三兄弟。姐妹，如果说咱的爱车呢8万公里以上，您直接买我们的金装礼盒。你现在想想，你花个100块钱，你解决了很大的烦恼，你把积碳清一清，怠速不抖动了，动力也提升了，油耗降下来了。就这么说，姐妹，就是咱们在踩油门的时候那种慢唧唧肉吞吞的感觉就没了啊，加油的迟滞感也消失了啊，一踩油门奔赴咱们心中的目的地。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我们歌词接龙当中听了王力宏的这首歌叫做《大城小爱》，我们来听听看正确答案。

0: 确答案就是只为你倾心。你回答正确了吗？王力宏的这首歌曲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Grace 这位朋友可能有点激动啊，只为你倾心啊，他打成清晰了，我知道你是回答正确的啊。还有狂奔的蜗牛老朋友回答正确，以及刘希昂，刘希昂说，你知道下班开车回家的时候参与你的互动有多么不容易吗？所以特别想要一份礼物啊。还有8月12以及罗罗，8月12我们来听听微信平台上啊我们的新朋友8月12发来的语音信息，来听听看。
1: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0: 唱得好好哎。还有罗罗以及王峰以及穆晴峰程蕊，还有 AHOWE 以及潇洒，还有浩娜娜 Penny，还有小梦想以及老朋友山小山，来听听。再来，
1: 只为你倾心。
0: 山小山的发挥一路都非常的稳定，一直都非常稳定，每天都来参加到我们的歌词接龙当中。刚刚刘翔说，真的洋洋我特别不容易，我听你节目然后再互动，你知道吗？我理解我理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啊，就是你车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啊，你再发信息一定是这样的啊。我们行驶过程当中千万不要看手机。说到这儿了，我之前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真的他敢边开车边刷视频你知道，就像我这种，我看到我都想挡在他面前，告诉他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特别危险的一种行为。所以建议大家啊，您再想跟我互动，也一定要在确保10%安全的情况下再互动。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份礼品送给刘希昂，来，把您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等待我们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恭喜刘希昂！没有拿到奖品的朋友们不用着急哈，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总有很多惊喜来等待着你。18:33，你看。

张宇生的这首歌《带我去月球》，这首歌呢是1992年他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词曲呢都是由张宇生本人来完成的。而且这首歌当中呢，他在讲我们都向往一种逃离喧嚣纷扰，奔赴一片理想之地的那种感觉，挣脱世俗的烦扰，奔赴心中向往的远方。带我去月球，真的有一天实现去月球的话，哎，不敢想了。不知道会不会未来有一天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咱们普通人都可以去月球上去感受。

受一下。那到底是去看一看嫦娥，还是看一看吴刚伐桂？我敢打赌，他们是绝对没有品尝过人间的那种美味，月饼还有我们的大闸蟹，对不对？你别看是已经身为列位仙班当中了啊，我们人间的美味那才叫一个过瘾。说到马上9月25号中秋佳节，可不敢再说错了，再说错真的要写检查了。老板说这马上都该年底了，你上个小时敢跟我来端午节。好，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啊，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将至，没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秋天它是不完整的。对于吃货们来说，你知道全母蟹意味着怎样的诱惑吗？绵密流油的蟹黄，鲜甜细嫩的蟹肉，你光想想我就不信你不流口水。今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上线金秋阳澄大闸蟹的全母蟹卡，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给大家说它为啥好，因为咱们每只蟹呢都是经过资深的挑蟹师一只只的挑选出来的，就是那个资深的选蟹的师傅，他会选稍微有一点有问题的，像那种腿断呐，或者说长相有问题的，就不会发给大家，就是确保母蟹成熟度到位。只有爆黄肉满橙红诱人简单上锅清蒸，就是极致鲜美的那种大闸蟹，我们才有底气分享给大家。我上个小时放了一首有点甜，就是想跟大家说阳澄湖的大闸蟹，你把那个蟹腿剥开之后，蟹钳里边的肉它吃起来就是一股鲜甜，一口鲜甜的味道。每母蟹田的大闸蟹数量是有限的，而且母蟹的数量是远远低于公蟹，这也就造就了它的稀缺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母蟹2.5两四对八只装的规格，已经是母蟹中个头敦实黄满肉足性价比高的黄金规格。前两天就有朋友说啊，我要是我这个中秋节我过节回家哈，我要看望我岳父岳母，所以我不想买那种又有公蟹又有母蟹，我想给他们买纯母蟹，所以我就把这个推荐给我那个朋友了哈。2.5两的全母蟹八只的规格，市场上八只要400块，今天咱们198带走它。而且建议大家直接下单两单的话，我们再给送给大家新鲜茶叶礼2罐，您可以和同事拼，和朋友拼，自己吃，送人表心意，都非常的划算哈。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母蟹非常稀少，数量不多，想尝这口鲜的朋友们你得拼手速了。大闸蟹一年就这一季，自己吃点好吃的，拿来送人也非常有心意。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过来吧。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慵懒迷幻的电子曲风，而且呢与飞门的声音是那种有点松弛通透的感觉，唱出了人人都在追寻无忧无虑的理想乐园，没有烦恼的乌托邦，很多时候呢不在远方的梦境，也藏在人间烟火的细碎欢喜当中。作为人间烟火当中的普通人啊，我们也得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夏末的余热呢慢慢退去，迎来了露气初升的时节。今天的20:41，晚上的10:41，我们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白露节气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为它夜气凝而为露，所以呢就故名为白露。从现在开始呢，暑热就慢慢的退场了，而且昼夜的温差会拉大。就像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

白露、秋分叶、一叶、凉一叶的时序写照。受冷空气的影响呢，周二西部、北中部的雨水会率先的回归，局部中到大雨。与此同时呢，周二、周三全省自北向南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安排行程。随着冷空气的渗透，预计到周三啊，除了我省的东部、东南部以外，河南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将跌破20度线，西部、北部的部分县市只有15度左右，降幅温度超过10度，几乎和最低气温拉到同一水平，再配合上大风，一整天都是凉意十足的哈。所以说提示大家，薄外套呢该上场了，尤其是早晚的时候送孩子的时候加一件外套。焦麦琪恋歌。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陈洁仪的这首歌《天冷就回来》，明天就要降温了哈，天冷回到我们温馨的家当中，所以我们的家要怎么样的改造，怎么样去装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现在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报名成功之后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家的家装事宜。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8:56，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杨洋，薛廷佑的 Hello 每一天，明天下午5点钟不见不散。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

0: 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人出师名单，河南省106名继承人结业考核合格，准予出师。近日，教育部发布2026年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国展示活动入围教师名单，全国六大片区包含港澳地区共产生73名入围教师，河南三名教师榜上有名。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6年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发布，所有参加全国统考和免试入学的考生均需办理报名手续，网上报名时间为9月7号9点到9月11号12点。国内方面，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 15.57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今年一到七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体育方面，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力克马来西亚组合，夺得冠军。娱乐方面，电影《燃烧吧，爸爸》正在热映，影片由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于恩泰特别主演。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了。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想故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两天在 UP 商城的大螃蟹真的是火出圈，热度居高不下，很多听友早早就入手了螃蟹卡，就等着吃大螃蟹了。后台很多喜欢吃螃蟹、会吃螃蟹的老饕都在问有没有纯母蟹，就喜欢这口金黄流油、沙沙绵绵的满黄蟹黄。今天 UP 商城重磅上新，给大家带来了一年一度限定美味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短短两个多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想吃真正的肉满黄肥、口口鲜甜的大闸蟹，首选全母蟹。市面上的纯母蟹其实很少，同批蟹苗当中母蟹呢成熟比较慢，蜕壳次数少，而且还要把全身大半营养供给给蟹黄生长，达到标准规格的母蟹数量远低于公蟹。咱们这批阳澄湖的母蟹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正宗的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地道的湖鲜好蟹。前几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去抽检了一下，这批母蟹已经达到了顶壳肥美，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全都锁在蟹黄当中。掀开蟹黄，满屏都是金黄流油，入口是绵密沙糯鲜甜，还带着阳澄湖湖水的鲜香，层次很丰富，一口就让人沦陷，吃过就忘不掉。母蟹稀少，市场价格偏高，普通 2.5 两的母蟹单只是将近50块钱，买八只就得小400。今天 UP 商城咱的专属福利价，自由养殖基地的大螃蟹 2.5 两八只正宗全母蟹蟹卡只要198，非常划算。另外您下两单，咱再免费赠送两罐高端新鲜茶叶礼盒，不管您是自己家里吃，和同事进行拼单，还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送礼表心意，都是非常有面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绝对不会出现缺斤少两的情况，让您踏踏实实实现母蟹自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今年咱已经是第七年给朋友们提供这个大螃蟹了，还有六大安心的售后保障让您放心，比如说像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客服都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两天在 UP 商城的大螃蟹真的是火出圈，热度居高不下，很多听友早早就入手了螃蟹卡，就等着吃大螃蟹了。后台很多喜欢吃螃蟹、会吃螃蟹的老饕都在问有没有纯母蟹，就喜欢这一口金黄流油、沙沙绵绵的满黄蟹黄。今天 UP 商城重磅上新，给大家带来了一年一度限定美味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短短两个多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想吃真正的肉满黄肥、口口鲜甜的大闸蟹，首选全母蟹。市面上的纯母蟹其实很少，同批蟹苗当中母蟹呢成熟比较慢，蜕壳次数少，而且还要把全身大半营养供给给蟹黄生长，达到标准规格的母蟹数量远低于公蟹。咱们这批阳澄湖的母蟹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正宗的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地道的湖鲜好蟹。前几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去抽检了一下，这批母蟹已经达到了顶壳肥美，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全都锁在蟹黄当中。掀开蟹黄，满屏都是金黄流油，入口是绵密沙糯鲜甜，还带着阳澄湖湖水的鲜香，层次很丰富，一口就让人沦陷，吃过就忘不掉。母蟹稀少，市场价格偏高，普通 2.5 两的母蟹单只是将近50块钱，买8只就得小400。今天 UP 商城咱的专属福利价，自由养殖基地的大螃蟹2.5两8只正宗全母蟹蟹卡只要198，非常划算。另外您下两单，咱再免费赠送2罐高端新鲜茶叶礼盒，不管您是自己家里吃，和同事进行拼单，还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送礼表心意，都是非常有面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绝对不会出现缺斤少两的情况，让您踏踏实实实现母蟹自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今年咱已经是第7年给朋友们提供这个大螃蟹了，还有6大安心的售后保障让您放心，比如说像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客服都是秒响应、秒处理、秒赔付。想吃一口满黄流油的阳澄湖全母蟹，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1: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0: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number

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第六届豫剧艺术节参演剧目入选名单，包含24部大戏、8部豫剧小戏和8部濒临失传剧种小戏，公示时间截止到9月10号。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南通道今天正式开通，路程由原来的2.8公里缩短为437米，步行24分钟路程缩短为5分钟。为深入落实乡村振兴与消费助农工作部署，9月11号到13号，每天9点到20点，供销优选助农、乐享绿城烟火、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将在郑州市绿城广场举办。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6号，2026年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体育方面，6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打破赛会纪录，夺得冠军。娱乐方面，王菲的经典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斩获第4届浪潮音乐大赏年度歌曲。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3: 马上就想做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你要是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1: 每当稻穗低头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他。
2: 我一直有两个梦，第一个梦是禾稼存粮梦。
1: 他曾在千万株稻禾里寻一枚希望的种子，他曾在大地摇晃的瞬间用身体护住比生命更重的秧苗，他曾在田野的稿纸上画下了让世界吃饱的蓝图。
2: 第二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1: 他笑着说，他没做完的，孩子们会接着做。

0: 种家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我们是借助育种家的工具在改变世界。
1: 如今再生稻连年丰收，长寿水稻培育成功，他的学生在新疆圆了禾下乘凉梦。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吧。
1: 端着这碗米饭，安静地吃完这一餐，光盘就是对他最好的感谢。袁隆平，袁爷爷，我们想您。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0: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今日2026豫粤未来产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旨在主动融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发展战略，搭建豫粤合作对接平台，促进跨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创新融合发展。近日，联合高速公路中牟新区收费站正式开通运营，车道规模

0: 为四进七出，共计11条车道，直接服务于白沙、绿博和万滩等区域，覆盖沿线数十万群众日常出行。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从明天开始，河南将会有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预计到了本周三，除了我省东部和东南部以外，河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跌破20度，我省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仅15度左右，降幅温度超10度。国内方面，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体育方面，9月6号晚，中超第26轮焦点战在郑州打响，河南队坐镇航海体育场迎战成都龙城。主场作战的河南队整体攻势占优，多次制造威胁射门，最终双方0-0战平。娱乐方面，电影《空枪》票房达到5亿，并释放出禁止吸烟惊喜花絮。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的恋人们，其实你听得到吗？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
3: 走喽。
4: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4: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4: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

0: 对高功率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眷恋。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Hello, 河南。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number

大家留言，我求有缘。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6: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7: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7: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8: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9: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能腾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单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争取。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声未来，音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你好，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我很想知道这是灰姑娘坐上南瓜马车之前她的内心独白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灰姑娘的眼泪》啊，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歌。
1: 是的，这首歌也开始今天啊，星期二早间的早安八八一，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早安，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一大早我就给小唐发了一个蓝色预警，是吧？冷空气要来了，今年秋天的第一场冷空气啊！而且看这个预警，感觉先是把风要刮起来，是吧？哎，这个风还蛮大的。先来说说吧，在昨天的下午5:50，郑州气象台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啊，也就是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今天我看到基本上郑州全市啊会有什么呢？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将会达到7级左右，局地8级以上，所以要大家今天啊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是的，比如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关好门窗，行人要注意啊，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的时候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来进行逗留。哎，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啊，有可能这个风起的时间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它的时间范围是比较大的，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啊，都会有可能有这个局地8级以上的大风。
1: 其实我们早上上班来的时候，不单有风啊，就是
0: 有雨，
1: 哎，对，有点这种星星点点的小雨，而且我看到明天预报的也是有小雨的天气，而且今天包括明天这个温度下降的这个趋势啊非常明显。你看今天省会郑州市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14度，预报的是有小雨，然后明天的最高温度省会郑州市只有17度，最低温度14度，你想想这一下就凉下来了，就是各种开衫是不是就可以秋装可以穿起来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建议朋友们啊，除了省会郑州市之外，你看从今天到明天，我省的北部跟中西部也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而且到明天之后呢，全省的大部分气温较前期会下降6到8度，北部、西北部的降幅甚至会达到10度左右。
1: 是的，今天全省范围内啊，我看到这个雨水天气的城市还是比较多的，除了信阳、商丘、许昌、驻马店和漯河，其他地市都是预报的有小雨的。然后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今天安阳市最高温度只有19度，最低温度13度。然后另外我看到相对来讲今天温度比较高的是驻马店市啊，今天驻马店市最高温度在31度，最低温度在17度，全省的这个温差也是比较明显，这一个最高温度19，一个最高温度31，你看相差十几度啊。
0: 所以这个秋天的这个凉意啊已经有了，提醒大家该注意添衣了。这个时候就别硬穿夏天的那些衣服了，别硬穿无袖了，好吗？
1: 天气凉了，我觉得有些事儿啊，做起来相对来讲，这个怎么讲呢，也更得心应手一点啊，没有像夏天那种燥热。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啊，大家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华普装饰他们的家装节，现在正到了这个金九银十的这个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非常多，优惠力度也很大。现在参与啊，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啊。那这一次的品质家装节呢，专门为大家这个准备了很多的福利啊，这个活动补贴机制非常多，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只要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可以看到我们百万之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的微信，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欢迎大家继续发送短信，哇不对，微信过来连着这位朋友说，梁文老师早上好，我是大罗，以后就叫你大罗了，是不是？反正你这名也不好念啊。
1: 每天早上敲锣打鼓的，你看看，
0: 欢迎大罗。
1: 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潘帅、潘玮柏，哎，
0: 大伯。
1: 这首歌叫做什么呢？
0: 壁虎漫步。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到了秋天，好东西吃起来你才能变得更滋补起来哈。
1: 没错，
0: 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燕窝花椒炖奶，精选了马来西亚进口大燕条和深海的花椒啊，搭配优质奶源炖在一起，不管是每天喝一罐补充体力，或是平时的日常保养，甚至产后的调理恢复都可以安排上。市场价呢，一箱12罐卖299，而今天回复一个团购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一箱只要119，两箱只要198，直接抱走24罐，喝到每一罐就只要8块钱。
1: 哦、是的，哎，关键还很方便，不需要泡发，不需要炖煮，是这种开盖即食的哈。早上起来匆匆忙忙的当个营养早餐也不错，哎，下午了馋了当个滋补甜品也很好，睡前呢当代餐也是 OK 的啊。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只要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冲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的啊燕窝花椒炖奶啦。
0: 哎，是的，那平时这个我觉得这个放在办公室也是很好用的。饿了或者想补充体力了，想补充营养了，随时来这么一罐啊。
1: 是的，
0: 可能比你叫外卖来的要更快，你叫外卖总得等吧。
1: 哎，
0: 是不是？
1: 是
0: 啊，那等了等了老半天，有的说到手饭就凉了，你等时间太久了，尤其是冬天哈。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外卖会给你加一个保温袋。
1: 哎，没错
0: 啊，热乎的饭菜啊，早餐的玉米啊，茶叶蛋呢，那个保温袋通常都是铝箔的啊。那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个袋子干净结实，吃完舍不得扔，洗一洗留下来还可以用来保鲜蔬菜水果，对吧？但最近有一位朋友的经历也给大家敲了一个警钟啊。
1: 是这位朋友啊，他在外卖平台点了早餐，然后商家就是用小唐说的这种铝箔的这种保温袋给密封起来了，他打开袋子的一瞬间，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没过一会儿就出现了头晕身体发懵的情况，然后呢分开了食物和包装袋之后才发现刺激的这个气味完全来自这个保温袋，然后商家事后也承认了这批包装袋存在质量问题，做了产品的相应的召回的处理。
0: 是刺激啊，一闻这个味儿那就是刺激。很多朋友可能不清楚啊，一次性铝箔袋真正的用途，它的初衷其实不是为了保暖，而是保冷。
1: 是
0: 专门用来去装冷饮啊，生鲜冻品啊，适合我们在超市买雪糕或者海鲜的时候用来保鲜，它其实并不适合盛装高温的热食。
1: 为什么呢？其实在这儿跟大家也讲一讲背后的原因啊。这个袋子外层是铝箔，内层其实是珍珠棉，珍珠棉本身是安全的，但是袋子的生产粘合的时候会使用胶水油墨，里面有甲苯乙酸乙酯这一些有机的溶剂，如果啊这些溶剂是劣质的产品呢，残留物会比较多，遇上滚烫的食物高温一烘烤，有害物质就会挥发出来，散发出油气一样非常刺激的这种味道啊，那长时间吸入或者是猛吸的话，就会产生以上这位朋友这种头晕恶心的情况了。
0: 什么习惯，拿着保温袋先猛吸一口。
1: 猛吸一口。
0: 其实除了保温袋啊，普通的外卖塑料袋的卫生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就有一个检测发现，外卖包装袋的菌落数量最高可以超标12倍。你想啊，从工厂生产、仓储运输，再到商家的打包台，最后放进外卖员长期不消毒的这样一个送餐箱，一路下来袋子上面可能会沾染不少细菌。
1: 对。
0: 所以很多网友留言说自己其实一直以来都习惯性的收集外卖袋二次利用，比如说放在家里边去装生鲜，存放一些这个可以放置在外面的那些蔬菜，或者说是一些小调类品，比如说放大蒜、放生姜、放葱啊，它放在外面。那看完这个新闻才知道，原来这个习惯啊，它并不安全。
1: 没错，当然大家啊也不用过度焦虑，像一些连锁大品牌的这个外卖的供应链啊比较规范了，包装袋的品质相对是有保障的，但是也给大家提几个醒吧。第一，这个滚烫的饭菜呢收到之后应该尽快拿出来，不要长时间的密封在保温袋里面。
0: 是的。第二呢，就是这种一次性的铝箔保温袋，我们尽量不要重复二次复用去放食材了。
1: 没错，
0: 就是你想装一点其他的小物，比如说上班不想带包了，你拿它临时装个什么东西啊， 还可以啊。你看我们两个有时候是经常上班颠个塑料兜子就来了，
1: 是打开以后不要猛吸，不要二次过肺啊，
0: 对，
1: 深度过肺。
0: 是
1: 第三，这个外卖袋子别拿装这个入口的食物，装一些杂物垃圾是没问题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小小的外卖的包装袋啊，里面藏着不少的健康学问呢，日常咱们也多留心守护好自己还有家人的饮食安全。我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你知道吗？DNA 觉醒了，就是袋子真的是不舍。

0: 的扔，然后还有那些包装盒啊，真的是给它剪开了以后码的整整齐齐的。
1: 我是盒子会扔，但是袋子确实也舍不得。
0: 专门家里有一个空间，是不是就放这些袋子？
1: 我在我们家那个洗手就是不是厕所，厨房，厨房的那个洗手台的下面，专门给它粘了一个网兜子，那个网兜子就是用来收集，平时你从超市打包回来的那个塑料袋儿，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外卖的那些袋子，如果是垃圾袋用完了，它是可以用来应急装垃圾的，真是舍不得，确实是身败绝心。
0: 论这个会过日子啊，还是这个小唐强是吧？
1: 真的，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是一个共鸣嘛。小的时候你看爸爸妈妈这样收集，你会嗤之以鼻，等自己长大了之后，不自觉的你就开始收了。
0: 不过说到这个过日子省钱这件事儿啊，其实我们这 UP 长城一直啊，这个有个宗旨，就是给大家分享的好货一定是这个物美并且性价比还高。比如说我们昨天刚刚上架的啊，这个我们阳澄湖自有的这个蟹塘的大闸蟹，而且从昨天开始，我们今天包括今天也是啊，跟大家上的是全母蟹2.5两的8只装的这样的蟹卡，单张只需要198块钱。
1: 是的，直接把我们后台听友的热情给点燃了，家人们，昨天大家哭哭下单，唯恐抢不到啊，因为经过了我们那个3张299的这样一个前科之鉴之后啊，
0: 小试牛刀，
1: 对对对，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真的会下架的，所以今天这个全母蟹继续给大家来卖，应买尽买，朋友们当买则买啊，
0: 是
1: 因为中秋蟹礼选蟹卡，首先它的寓意非常的好，蟹卡就是谢谢你啊，有一个谐音，它蟹卡呢带上去轻巧方便，体面显心意，无论是送给长辈送给客户都很合适，更重要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提蟹，特别的方便。今天带来这个是全母蟹的蟹卡啊，直接上锅蒸就行了，
0: 是
1: 上锅蒸之后就是好吃就是香，你不用放什么蟹醋，它都是非常非常鲜美的，蟹黄泛着油光，香气四溢，一口下去鲜甜沙糯，真的是人间美味，朋友们，
0: 没错，
1: 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回复的关键词秒杀。说实话我们天天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朋友们下单下的也是下的也是用河南话下的也是很懵啊，你就是下到手了你就知道我们有多划算了。
0: 是，
1: 今天4对8只的2.5两的母蟹到手价只要198，但我建议朋友们直接买买两份儿。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买两份的话送给你的是金骏眉的茶叶2个礼罐，礼盒礼袋装，这样我们全母的蟹和茶叶全都有了，
0: 是
1: 自己吃啊，送同事啊，跟同事拼单啊，送人啊，都很划算。
0: 对啊，昨天我们说这个到白露节气了嘛，然后白露要喝白露茶，
1: 对，
0: 就是很多听友就说什么叫白露茶，白露就是白露茶就是在白露应该喝的茶，然后听友说如听一席听君一席话，
1: 如听一席话，
0: 真的是。总之啊，这个今天下我们的这个蟹卡的话，就像小唐说的，建议大家2单2单的下，这样不单单啊，我们这个全母蟹2.5两8只装的这样的蟹卡可以到手，另外就是2罐礼盒装的金骏眉的这样的茶叶也到手了，母蟹还有茶叶都有了，所以说性价比很高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有6大售后保障啊，不管是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等等情况都是包赔的，而且我们蟹卡是3年有效啊，保价到年底，任何售后的问题我们是秒处理秒赔付。
1: 是的，我们送的金骏眉啊，就是大家秋冬非常适合喝的红茶，它属于全发酵的红茶啊，是非常有韵味跟价值的，而且有那种花果的蜜香，还有那种非常清甜淡雅的一种风味特征，很好喝，甚至有些朋友还能从这个金骏眉当中喝出一点红薯的香气、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买蟹送红茶，朋友们真的是
0: 就是两份心意，
1: 对，
0: 是吧？
1: 两份心意。
0: 对的啊，我们是连续热卖7年啊，记得只坚持给大家选好蟹啊，选择我们的这个自有蟹塘就没错了啊，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下单。再来听梁静茹
1: 亲亲。

0: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0: 辛德瑞拉来自 Penny 戴佩妮带来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咋回事啊，放两首灰姑娘的歌，一个是灰姑娘的眼泪，一个直接就是灰姑娘的名字啊，
1: Cinderella。 哎，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7:35。刚刚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关于外卖的保温袋啊，还有这个塑料包装袋的相关的一些健康的事儿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这个微塑料。
0: 哎，
1: 这也是跟健康相关的一个话题了。微塑料是什么？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的碎片，还有颗粒，甚至是纤维啊，它们的体积非常的小，肉眼常常是看不见的，但是它们会混入食物、水和空气，能进入到咱们人体当中，长期累积可以怎么讲呢？有这个潜在的健康的隐患啊，给我们带来健康的隐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微塑料这件事儿。
0: 有一个试验啊，就是微塑料的颗粒被小老鼠口服之后，仅仅2个小时就能穿透血脑的屏障进入到大脑。更让人担心的是，微塑料早已经藏在我每天都在用的一些日用品里边了。比如说，接下来跟大家总结了10大常见物品当中都会大量的释放微粒，悄悄地被我们摄入体内。
1: 对的，
0: 它的微塑料含量是远超于你的想象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嚼口香糖的时候啊，前2分钟脱落的微粒最多，咀嚼8分钟就能释放94%的微塑料颗粒。
1: 是因为口香糖的很大的一个成分，其实它就是塑料橡胶，对吧？85度的热饮，如果装入一次性的纸杯，15分钟也会吸出超过2.5万个微塑料的颗粒。
0: 而每升的瓶装水大概含有24万个塑料微粒。那高温暴晒之后呢，数值还会飙升。这就是为什么啊，咱们说夏天放在那个车里边已经开封的水，
1: 是
0: 如果它很热的话就千万别再喝了。
1: 对，另外啊，有些朋友爱用这个茶包，特别是这种尼龙包的那种茶包啊，更夸张，95度的热水冲泡5分钟会释放100亿级别的微塑料还有纳米塑料颗粒。
0: 而厨房更是微塑料的重灾区了，比如说每磨损1克清洁海绵就会释放650万个微塑料纤维。
1: 是，所以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会用那个什么呢，那个丝瓜瓤、是吧，那个相对会更健康一些啊，更天然一些。另外带油的塑料外卖盒啊，如果微波加热三分钟，微塑料释放的这个每平方厘米啊，就高达420万个颗粒。
0: 还有日常切菜的那个塑料的砧板，我们就之前还卖过那个木质的菜板，
1: 原木的，
0: 跟大家说，对，买原木的啊。
1: 对，
0: 像塑料的砧板，每年会产生数千万个微塑料去污染食材。
1: 是，另外啊，出现划痕的不粘锅、破损的特氟龙的涂层，一次就能释放230万个微塑料以及纳米的塑料颗粒。
0: 是的，所以不粘锅一旦出现了划痕或者破损，因为本身它使用起来就是有有效期的，
1: 对，
0: 就是一旦有那种被划花的情况下就得换新的了啊。
1: 是，
0: 哪怕是连穿戴用品也是没有办法幸免的，像是我们都在用的防晒口罩，它的聚酯纤维面料经过4小时的日晒，微塑料脱落量直接翻倍。
1: 对，还有像摇粒绒啊等等这些化纤的衣服，每次洗涤也会脱落70万根的这个微纤维，也是室内微塑料灰尘的一个主要来源。
0: 是，
1: 所以说听过这些数据以后啊，大家是不是感觉每天都在被动吃塑料呢？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因为其实可以主动规避风险的。日常我们少用一些一次性的塑料的餐具、纸杯，然后就像小唐说的啊，不喝这种就是高温晒过的这种
0: 瓶装水，
1: 以及及时的更换厨房里的这个清洁海绵呀，还有这个
0: 有划痕的厨具
1: 啊等等，然后少用化纤的这种贴身的衣物，减少高温加热的塑料容器等等啊，这都是相对来讲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的方式。
0: 是的，比如说你要外出就餐比较多的朋友，你自备一个自己的餐具。我托哥就是这样的，早上我俩一起吃早饭，他就拿出他的小餐具啊，这样很放心了，因为它不是一次性的用品。同样少使用一些一次性的用品，能给我们这个地球来减减负。
1: 没错。 哎，说过了微塑料之后呢，时间到了7:40，大家想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依然记得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也可以扫码添加一下小唐和我的这个抖音号啊，小唐每天早上10:00会在抖音平台跟大家进行视频直播。然后说到这个视频直播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周二，哎，小唐就会出现在阳澄湖的湖面来跟大家进行视频直播了。
0: 是的，我又要馋大家了啊！去年的时候，很多朋友是看着我吃蟹，于是他们买了蟹。他说：“看你吃太香了，这有点过分了。”然后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八大嘴儿，但就是满口吃蟹黄流油的样子。
1: 说词儿，小唐。
0: 好，让很多朋友忍不住啊！今天如果你也不想再忍了，你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吧。
1: 对的，
0: 我们 UP 商城连续热卖了7年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品质口碑是经过数万听友认证的。今年我们的蟹卡还在火热售卖当中，朋友们赶紧发送秒杀来去看看今天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卡。
1: 是
0: 我们的养殖基地每块蟹田的蟹呢数量是有限的，母蟹比公蟹要少，所以母蟹的价格更高。那今天我们就把稀缺的全母蟹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啊，每只都是2.5两的，每只都是去水去绳净重的2.5两，整整8只，到手价只要198。
1: 对的，全母蟹啊，作为这个蟹中的限量款，不光每年的数量比较少，而且蟹黄口感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想要冲我们这一款啊全母蟹2.5两8只装的这样的蟹卡呢，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推荐大家啊，2单2单的下，可以跟这个闺蜜拼拼单呀、啊、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直接下2单的话，除了到手2张蟹卡之外，还会送给你这个2罐啊礼盒包装的这个茶叶，金骏眉的，等于说大家下2单母蟹还有茶叶都到手了。而且啊，这个每一年母蟹我觉得大家为什么特别热衷，因为它的这个方式吃的方式特别多啊、除了直接吃蟹黄，还可以做成这种蟹黄拌面呀、
0: 哎、
1: 蟹黄豆腐呀、
0: 嗯、
1: 蟹黄小笼包啊、蟹黄酱等等。
0: 对，
1: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蟹黄面啊、蟹黄豆腐是不是也特别偏爱，
0: 喜欢、啊、因为它真的什么东西一放上蟹黄，咱不说上档次吧，关键是真的香，朋友们一口绵密一口香甜啊。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2.5两的母蟹8只装的蟹卡到手只要198。如果想要更大的朋友啊，咱们就是想要更大的母蟹、
1: 啊、
0: 我们还有3两的全母蟹8只到手只要338。你这样相比它其实只是大了半两，但是价格贵了100多块钱。
1: 是
0: 啊，所以朋友们，我还是重点推荐这个2.5两的、
1: 啊、
0: 因为不到200块钱您就可以吃到全母蟹，如果再多买一张的话，还有2罐金骏眉的茶叶，都是礼盒礼袋包装的。
1: 对的
0: 啊，在这个秋冬、嗯、我们喝红茶非常的合适啊，所以金骏眉直接我们原本售卖的100多块钱的这样一个茶叶今天直接送给大家了。
1: 对的，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接下来我们听首英文歌，来自 Jay-Z 以及 Rihanna
0: Umbrella。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春夏秋冬，来自哥哥张国荣带来的歌，也是很适合在秋天一起来听的一首作品啊。
1: 是的，在秋天的时候啊，除了很暖心的歌，当然我们这个大闸蟹也不能少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全母蟹2.5两八只装的198元的我们的蟹卡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其实每年的秋天，就大家心心念念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就是我们蟹卡已经连续卖了7年了，一到这个时候，后台的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就开始问了，今年蟹卡什么时候上架？上架了，然后上架以后马上问全母蟹啥时候上架？嗯，昨天正式来了。
0: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就爱吃母蟹啊。首先开壶了之后，你最先能够对的就是母蟹，已经长得差不多了。我们2周之前，咱们 UP 上庄的小伙伴先去到了阳澄湖，去到了湖面上我们的自有蟹塘，随机捞起来一只母蟹，发现就已经顶盖肥了。
1: 对的，哎，其实阳澄湖大闸蟹开壶以后一年也就吃2个多月吧。
0: 对，
1: 想要吃肉满黄多的大闸蟹，当然优先选择是全母蟹了，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啊，清蒸就是极致的鲜美，蒸熟以后上桌，这个蟹壳非常的红亮，色泽也很诱人，红彤彤的。首先为什么，就是这个蟹壳本身在阳澄湖的大闸蟹里面的螃蟹的蟹壳跟普通的蟹壳就是不一样的。
0: 是的，那阳澄湖的大闸蟹有4个特征啊，分别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认准这4个特征就不会出错。更重要的是呢，咱们的一蟹一扣都还有阳澄湖的大闸蟹协会专门那个有一个定制款的一个蟹扣啊。
1: 对的，
0: 这个蟹扣每年的数量也是恒定的，因为它是根据蟹塘的面积来去发放的。一亩蟹塘差不多会产600只大闸蟹，所以你像咱们百亩蟹塘也就是60000只大闸蟹，那今年呢这60000只全部都给咱们的听友啊，咱们尊贵的听友。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跟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联合承包的这样一个蟹塘。就之前有一个台词说，这片鱼塘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这片鱼塘我为你承包了。现在是所有人，你们都知道一下，这片蟹塘我们为你承包了啊。
1: 是，
0: 所以大家只要放心的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一方面我们欢迎大家去对比价格，就是首先你先对比一下2.5两的母蟹在市面上非阳澄湖的它一只卖多少钱。
1: 对啊，
0: 你算8只合在一起要多少钱，然后你再去看一看在市面上有没有全母蟹的蟹卡。我就告诉你，明确的跟大家讲，几乎是没有的。
1: 对，
0: 为什么要加几乎这两个词，因为我们要慎重啊。
1: 广告法。
0: 对，广告法几乎是没有的，大多数都是那种几公几母这样搭配来卖。一方面母蟹稀缺，再一个母蟹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像我们这个蟹卡、建议大家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2单买的话还送2个茶叶礼盒。
1: 是的，哎，大家下2单的话啊，礼盒装的金骏眉茶叶也同样可以直接当礼品然后带回家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再来听徐子淳和5毛的
0: 我的心动被什么打了？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今明两天冷空气来袭，河南北部、中西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全省风力加大。明天气温明显下降，北部降温可达十度左右，请各位注意防范。河南省三部门联合出台15项金融支持举措，加大资金投放力度，助力城市更新项目落地实施。来关注国内新闻，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厦门正式开幕，大会为期4天，共有129个国家和地区组团参会，搭建跨国投资合作平台。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支持政策，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娱乐资讯，2026陈粒一粒10周年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定档9月12号，演出落地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将演绎多首经典代表作。体育方面，新科温网冠军琳达·诺斯科娃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4轮中，历经3盘苦战淘汰11号种子科斯丘克，职业生涯首次闯入美网8强，并将大满贯连胜纪录扩大至11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